0: 期以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1: 沙特萨拉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移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过了吗？从来组队都不可能成立这种情况吗？
4: 什么原因走？
5: 就搞成在这边排两级的压力。
1: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3: 下面，下面，好了。
6: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7: 71，
6: 71的，71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穿过去啊。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4: 最解决办法就是把鱼料算出来剪掉。
1: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7: 还不能结束啊，
6: 90
7: 翻上下来是
6: 96米，
4: 截个50米就行了。这问题解决了吗？
6: 是吧？
1: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2: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8: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左右。
2: 150人？
8: 对。
2: 多少中国人？
8: 这个咱们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2: 6个、
8: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这个他的施工效率上可能
2: 功效比较高，
8: 比较高一些，然后呢能
2: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8: 对，
2: 是吧？
8: 然后就能抢工，
2: 巴铁兄弟，
8: 巴铁兄弟，对。
1: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何斌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2: 验收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移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
9: 新增加2个，除非外籍工是巴基斯坦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2: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1: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10: 你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呢，过来拿就行了。
1: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德兔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11: 我来这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指带笔画。
12: 原头的完全没有，
13: 都是压线型的，是吧？
14: 跟我们都一样。
11: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

0: 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1: 海军，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2: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3: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到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1: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4: 来吃饺子。
1: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何斌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5: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只欠最后一哆嗦了，坚持一下啊。
4: 啊，顺利把第二节点履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5: 好，要的就这句话。
4: 再见再见
5: 啊。好，来喝点水啊，喝个水。
6: 兄弟们辛苦了啊，新年了，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8: 接下来
1: 从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5: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0: 走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و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斌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弘扬文明新风，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

自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人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溪微露，国国君主踏着雨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环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环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环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环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环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

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房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不到。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3: 慢慢读。爷，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7: 你好，
8: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7: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6: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

0: 哇，来，你好，瞧好，小心点啊！哎，对，及时。少爷，
1: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哎，
2: 吃完了，
1: 来来来，吃完了，吃完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2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3: 来，先拿走。哎，嘿，这苍蝇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1个多小时。
4: 没事，快吃吧。来，那啊，服务员，我又吃了没病。来来来，吃吧，吃吧。
3: 咸菜，
4: 快下去吧。
3: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4: 吃饭有饿了，来。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
5: 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布匹这么抵工资啊？
6: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
7: 这只是暂时的。
8: 那我们这样，
9: 这暂时什么是暂时啊？1个月还是2个月？对呀。
10: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
11: 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12: 我们家4份工资，要发4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13: 那你发那么多个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14: 我们不同意的。
15: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
16: 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17: 光姐，咱吃喝有什么用啊？
18: 对啊，
17: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同意的。不要花钱的呀。
19: 咱们厂里都好了，咱们的职工才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9: 英姐，
17: 嗯，
9: 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7: 靠南边那两条是动辄的，林姐，你这些都是在李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入我家呢。
8: 你提醒我了。 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6条裤子，12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 图南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南做的，做这么多呀？
6: 我跟超英2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8: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1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

0: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1: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0: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
2: 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1: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林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2: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大，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1: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2: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1: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份布。
0: 哎呀，
1: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2: 不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1: 这是林姐，
2: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1: 啊！
2: 哎呀，吓死了！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3: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4: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袋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3: 钱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4: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5: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1瓶，彭嘴1瓶。我同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3: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了，啊？
4: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5: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黄玲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4: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行不行？
3: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

0: 妈，爸爸没事吧？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1: 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舅太死心眼了，
2: 住嘴。
3: 想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4: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
3: 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篇，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4: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龄都那么大了。哎呀。
4: 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5: 李婶，李小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哟，
3: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
4: 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4: 那我借图南的。
3: 对对对，
4: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5: 啊！哦，
4: 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3: 在呀，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
4: 你要怎么包子？
5: 宋莹，
4: 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啊，
4: 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哎，黄玲，记着啊，
3: 知道了，
4: 一鸣，
1: 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宋莹，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1: 外头年轻人欢迎的很，供不应求。
4: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
3: 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没问题啊，
1: 真的吗，一鸣？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4: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哎，林姐，我这时候打电话去通知他，哎，
1: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4: 行，谢谢啊，一鸣。这是，这我在后面。可以可以，这是我的后面。我这也是，好看一点。这个绣的好。好看，漂亮。哎呀，搭把手。哎，
6: 你们可乐吃西瓜啊。好，谢谢。还有绿豆汤。哎呀，
4: 好，非常香。我找好了，
6: 帮我看一眼。
4: 你先给他递过去啊，给，
6: 不错，你看，真的可以，这样子很不错，
4: 这样很好了啊，
3: 又有收入了，
1: 行，走了。

0: 啊，
1: 哎，你不检查一下啊，一鸣？
0: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2: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0: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1: 啊、哦，是吗？
0: 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哎，
1: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顶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顶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我们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2: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1: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三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钱来钱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3: 小天。
4: 38度，
5: 一直都是晴天。
3: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1: 图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6: 都来十多天了。
7: 嗯，画都画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8: 你看，赶快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
1: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2: 啊，
3: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2: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3: 啊，
4: 哎，
5: 师哥，那风，
4: 这怎么回事？
5: 估计得痢疾了。
2: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3: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
6: 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一开始疼了。
3: 杨老师，哎，现成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6: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窑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7: 刘老师，
6: 哎，刘科长来看看大家。哎，
7: 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哎呦，你好，杨来，来坐，
6: 使劲办个杂样了，这，哎呀，
7: 坐完了吧？辛苦了啊！
6: 哎，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嘛？这是，哎呀，得痢疾拉肚子了。哎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脚。

0: 魏阳，
1: 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哎呀，
0: 这你也知道，在这个县里面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里去。哦，
2: 是
0: 大医院啥药都有了。哎呀，
1: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0: 袁老师，嗯，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这个急诊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工啊！
1: 不是什么急，开什么工啊？
0: 推肚急，啊，推城墙，
1: 推，
2: 怎么推？推城墙呢？
1: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2: 对呀，
3: 是啊，
2: 对
3: 呀。
0: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啊！哎呀，
1: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0: 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要让老百姓不听这个。
4: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0: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永耀去，永耀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1: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0: 袁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
5: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0: 赵老师，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愚夫落后。国家都说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2: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0: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1: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6: 哎呀，阮老师，别急嘛。
0: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
7: 走了。哎，
5: 刘科长，
7: 刘科长，
5: 你这袁老师，
7: 你看你这，
5: 咱们俩去。刘科长，这
6: 刘科长，刘科长，放话，放话，放话。
8: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
9: 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工作怎么开展？
1: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9: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1: 好，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就能替我去一下你吗？
10: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4: 那我也去。阮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1: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南，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4: 好，
1: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10: 能，云瑶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11: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12: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她太落后了。
1: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2: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啊。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图南李家，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0: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1: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画完了。
1: 我扶你下来。
0: 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0: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不是想着要见你吗？我就。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0: 张老师，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啊。
1: 文豪，
0: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1: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西北很少下雨啊，又会上。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七七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不住了洪水。
1: 那些老百姓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这样，张大师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哎呀。
0: 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
2: 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1: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2: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1: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
3: 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4: 小婷，你播的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3个。
3: 我乐意。
4: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 那字写的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5: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4: 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
5: 要鼓励教育。
4: 玲姐，大道理我都

0: 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1: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2: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0: 哎呀！你看你干的好事，
1: 给我拿去洗洗。妈妈，
0: 哎，
1: 我上次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3: 老吴，
1: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4: 小敏通过三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3: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4: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3: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4: 哦，好。
0: 明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3: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哎
5: 呀，明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5: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0: 你不着急啊，不着急。
5: 谢谢谢谢。
0: 小敏，
6: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0: 啊，
6: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6: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哎呀，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5: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6: 我不去，要去你去。
5: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6: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
3: 嗯，
0: 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3: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5: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6: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5: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3: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3: 对，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6: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 没编制的。
5: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6: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3: 小敏，这次

0: 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1: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1: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2: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1: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3: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1: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2: 不许去！
4: 我都让你去理发
3: 店。阿妹，别
4: 再让你去理发店，
1: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2: 别这样，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了这个机会。
1: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2: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1: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

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多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哎呀，
1: 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0: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
2: 哎，袁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女妖鸟瞰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嗯，
4: 那幅图确实是太精了，
5: 他俩花了一天一夜画出来的，
6: 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
4: 这么看，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
2: 了。那天是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0: 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瑶，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7: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其实去年才换的。
0: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换瓦。我老家皖北就这样。
7: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
2: 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
7: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
1: 那就该拍几张饭厅照和旱厕照。
8: 吃饭了。
5: 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些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师生选修课了。
0: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堂了。
9: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10: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0: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9: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10: 哎，张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9: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10: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4: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10: 行。
9: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和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10: 阮老师啊，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9: 感谢感谢啊，哎，谢谢，
10: 应该的，应该的啊。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
0: 好，再见啊，
1: 上课吃饭走。
10: 哎，好嘞。
11: 阮老师啊，相机里啊还剩2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9: 来来来来，聪聪，来来来来合个照。来
1: 来来来，
9: 往站后边，往站后。
1: 哎，
9: 好，来来来，哎，前排坐下吧，前排挡上我了。
1: 好嘞，
11: 来来来，
1: 3、2、1。
7: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糟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洗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买空头车。好嘞，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2: 啊，
4: 好的，老师。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4: 哎，阮老师。
6: 反正上次是这个样，就是咱们大队的同志，然后恶性不过。
7: 哎，争取啊，我们的巡逻忙活一个月了。

0: 张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1: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0: 我去北京。 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来，小云娘，
2: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0: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也不用，不要，装车了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 事情还没结束呢。

0: 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了，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
1: 来，
0: 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走，大老师，
2: 走，
0: 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嗯，姑娘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1: 哎呀，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2: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0: 听众自然凉。
1: 都醒了，
2: 热醒了，
3: 热了。
1: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4: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5: 有。
6: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4: 回学校，
2: 回学校，
7: 我回家。
0: 我直接回家。我回学校。
6: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是这么写。
0: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1: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4: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6: 我想回学校一趟。
1: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6: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8: 没事，福南，我帮你。啊？我帮你骑过去。
6: 不用麻烦了吧？
8: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云霄回来的战友啊。
6: 刮胡呀，都是刮胡。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8: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1: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8: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云霄县政府的。
0: 有志者事竟成。

0: 上图南，对不起啊，李子，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嗯，
0: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不一样的时光。 我会永远记得的。

0: 哎，程楠回来了
1: 啊！
2: 哦，回来了，
0: 程楠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3: 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
0: 哎，好孩子啊！
4: 湖南。
1: 哎，李婶，
4: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1: 您太客气了。哎
4: 呀，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1: 谢谢您啊！啊，
5: 李婶啊，
3: 李婶啊，
6: 少爷，
1: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1: 哎，
5: 回来了。
1: 啊。
5: 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
1: 呀，快给我给我，爸妈，
7: 哎，
5: 给我吧，
7: 哎呀，咋黑了呀，别瘦了呀，
1: 是吗？
3: 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8: 谢谢阿姨，
9: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5: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3: 好，哎妈，我呢，我也要补。

0: 不动我，
1: 你快进屋，快进屋，
0: 是去保护古建筑
1: 辛苦了你呢，
0: 快进屋，进屋。
2: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0: 哎，我先去切个西瓜，
1: 好好休息一下啊。
3: 哎，这样坐呀。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3: 这样坐，这样坐，
1: 让图南休息。
3: 好好好好。

0: 哎，你弄啥？这面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吃，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嗯，来来来，进来进来坐，
5: 咱没吃完饭呢。哎，
3: 又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哥，
3: 慢点儿。
0: 林叔，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6: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
6: 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哎，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嗯，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你拎进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哦，
5: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1: 阿姨，
2: 什么？
6: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
2: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啊，没事，好看的，啊，于婷，好看的。
1: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2: 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1: 这院里没我不行。
2: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
1: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0: 我们呀，这次骑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啊，
2: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处的三合院里面拍的。哦，
2: 图南。哎，还有其他照片吗？
0: 有。啊，宋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嗯。城隍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唐、辽。
3: 图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5: 对对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1: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3: 您动手，我要你多嘴。
6: 哎，进步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1: 就是。图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0: 那还是寺庙，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由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

0: 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哎，
2: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3: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0: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1: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2: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0: 绿化科保卫科？
1: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混他嘞！
0: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窑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哦，
2: 嗯，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1: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2: 记呀，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0: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4: 爸，我也想听。
2: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0: 这我听说过。中国抗战期间，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2: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1: 为什么要赶？怎么赶啊？
2: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4: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2: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们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5: Thank you.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玉峰，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趟。哎，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膛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图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4: 图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5: 苏阿姨，这我就才入学前。
4: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4: 林动辄，你有人要拆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6: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7: 好，
6: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7: 哎，林同志，过来，我问你点事。童南哥，你问，小点声。
8: 童南哥，你问，
7: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8: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7: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8: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了，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你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7: 还有呢？
8: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爸爸，都得是高中老师。
7: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8: 我不知道。
7: 这院里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哦，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9: 不要脸的你家的，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滚滚！妈，
10: 给我一句话，我死在这儿。
6: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1: 总算是解决了。上海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11: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6: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永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永小也没在小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1: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没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还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信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奉承自己的妈。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我陪你坐会儿。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
1: 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3年才能考大学。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0: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 只有一个迁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得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我知道。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呐。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 就都是软着陆了。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能不能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1: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我不需要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 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3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3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3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

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能，你要的半斤活虾。
1: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0: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1: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0: 哎呀，谢嘞。
1: 哎，图南呢？
0: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哎，
2: 在家呢吗？
0: 在在。哎呀。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嗯，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

0: 你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啊？小天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当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天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庞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但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哗哗教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0: 来来来，吃西瓜。
2: 春兰，你做那个，
0: 坐。
3: 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3: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2: 没得钱拿了，哎，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3: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2: 哎呀，是啊。
4: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过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0: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再吃瓜吃瓜，
2: 去
4: 啊！
2: 来，
4: 你考上高中了呀？
3: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2: 哟，
4: 也是一中。
0: 来，谢谢。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在镇北多好呀。
2: 对。图南的借的把针动，小婷的借的把针掰。
4: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图南给辅导一下嘛。
3: 爷爷，这天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4: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3: 这样，一中课业解，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5: 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像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6: 童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7: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太多，
6: 我态度还不好。
7: 我跟你说啊，抄写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6: 图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7: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8: 张叔叔在吗？
9: 什么声？
7: 珊珊，
8: 哎，怎么是你啊？

0: 我怎么了？
1: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0: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0: 小婷，就语文历史
1: 两门
0: 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2: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0: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2: 我可以问向鹏飞啊。
0: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3: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4: 哦，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3: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4: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2: 呦，给你吵醒了吧。
3: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4: 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3: 珊珊
2: 啊，
3: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2: 好，
0: 哎，快！这个，
5: 林正哲，
0: 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
2: 哦，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
1: 庄老师，
0: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纪律，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3: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查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4: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林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4: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龄津贴呢。哦，
3: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6: 对吗？哎，
7: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1: 对呀，老师放假。
7: 老师放假。
3: 哎，动辄啊，你
0: 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3: 敬业。
1: 哎，庄老师
3: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3: 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

0: 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1: 嗯，你庄如果现在还在上夜大的，
2: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5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5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2年。哎，
3: 珊珊，哎，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2: 庄老师，你记住了。
0: 好，
1: 一命二运三风水。
4: 怎么干一个
3: 又来了。
1: 哎，你等我说完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2: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
3: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5: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2: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4: 谢谢叔叔阿姨。
0: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5: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3: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呢。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李叔叔，
1: 冯安啊，你也快开学了吧？啊，
0: 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归上海。
1: 哟，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1: 那个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你算算，算算李动哲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加。
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哲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1: 来，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我回来啦。
2: 四姨，
3: 阿姨想侬哎。
2: 我也想侬。
3: 哎，好，嗯。
4: 哎呦，老师，
5: 凭什么不给阿门留？
4: 阿门留了
5: 呀，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的。
4: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文落户。
6: 昨天呀，阿不得了，哎呦，
2: 爸，得了，爸，这
7: 让文文落户。
8: 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0: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1: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0: 佳佳，你误会了。
1: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2: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3: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1: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2: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文打开包裹高兴的说得了，
3: 是是
2: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1: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3: 阿乐姨已经放弃网资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1: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水，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3: 妈妈说，妈妈说，有的农村的就会哭的，妈妈说的呀，妈妈说的。
1: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3: 挂了，那妈妈晓得弄最挂了，咋了对不起了，咋了对不起了。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哦。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1: 哥，
0: 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0: 什么事儿？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0: 走，
2: 快去吃西瓜。
3: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3: 手帕。
0: 哦呦，啊！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丁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1: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就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2: 好。
4: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5: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0: 李佳，
1: 庄春南，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
1: 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
2: 哎，他们人呢？嗯，
3: 好吧，你看什么菜系？
1: 哎，师姐，哎，你们几个
4: 这什么呀？
1: 这个，专图男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5: 过来，梅梅，
6: 苹果，
5: 苹果。
7: 我一个，
1: 慢，
4: 抢一抢，
6: 别那个，哎，
4: 给我一个，
1: 老师都没了，
4: 老师，老师你的，
3: 谢谢
4: 啊，还有老师，搞笑，我说你，
6: 好，春兰，你要不是忘记你别了，没人没了，
8: 你都有一个了
4: 吗？哎，李佳，你没有吗？
6: 不是，你快坐，
4: 来来，我给你一半吧，
1: 我不爱吃，
6: 春兰，
9: 你有心吗？
6: 我有，都，
9: 哎呀，都给我，
10: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啊，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6: 壮观呀。哎，
10: 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0000元的专项款，用于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
11: 张老师，
12: 您把我请
11: 那儿，来。
10: 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11: 李佳要入党了？
10: 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呀、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1: 我先过去了。
10: 春兰，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13: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勤工俭也挺好的。
0: 李佳，

0: 李佳，
1: 站住！

0: 家来取一下信。
1: 李佳，庄从南来送信了。
2: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
1: 啊，你不去啊？
2: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你咋这是？
3: 二零二，下来取下信。二零二，
4: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2: 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
4: 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2: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
4: 只是同学吗？
2: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0: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那我不理解。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让妈妈。
1: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
0: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流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0: 确实也不好，对我还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
1: 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可是你说过，我不会忘记。
1: 对，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 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你下楼去。

0: 今天没骑车啊？哎哎哎哎哎，吴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什么？
1: 欲盖弥彰。
0: 哦，对。哎，你肯理我了？
2: 撞停，放学了，别写了，
3: 就剩几行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2: 那好吧。

怎么了？还不回家？不舒服啊？

0: 到了。
1: 哟，宋哲，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愣着，瑟瑟，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哦，那个，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你自己坐车吧。

0: 哥们儿，干嘛呢？
1: 运动折。哇！
0: 哇！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啊！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0: 林动辄，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1: 哎呀，
0: 就你不相信动辄，
1: 动辄是个好孩子。
2: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0: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1: 动辄，些辰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啦。
0: 林姐，你也学坏了，
1: 对不啦？
3: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4: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3: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4: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3: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4: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3: 你也别紧张啊。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占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0: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水之恩，生命本源。

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看哪的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就打趴下？
1: 林同哲，成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前面靴子照开，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呵，哟，好啊！还有谁？你，

来。啊，好树。啊，树。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了。
1: 好。
0: 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5: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
2: 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一道题 ，S11 等于22。那么，
6: 小心。
2: A3 加 A7 加
6: 年年坏，
2: 应该等于多少？

0: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明天。有问题吗？
0: 啊，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您看一下，
2: 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0: 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3: 下订单了，
0: 好，
4: 好。
0: 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5: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这是长见识了。
6: 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1: 哎，对对，来。看这个吗？
7: 上面，谢谢，请拿。
0: 哎，小朱，
1: 好，
0: 这里可以。朱总，我朋友去聊聊，你说
1: 好，聊聊。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走。
0: 这画面，
1: 过来，聊点什么？过来，过来。
0: 你坐吧。
7: 给我三个小杯子。好，
5: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6: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1: 老板，
0: 来，
1: 谢。
5: 小朱啊，
0: 哎，
5: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6: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工资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5: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1: 周总啊，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5: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这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6: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0: 我知道，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3: 爸，我把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哎呀，鹏飞，小婷，
8: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6: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0: 适合你，你不给自己买点东西。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怕瞒不住，非该买。林工、凤云，哎，
1: 林姐，来来来，
2: 林工，嗯，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1: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3: 对呀。
1: 小婷，
0: 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3: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0: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3: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1: 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3: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
0: 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哦、
3: 哎呀，林工，
0: 嗯，
3: 表也好，布料也好。
1: 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0: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一块表5块钱，2块表你给10块。
1: 这么便宜？
0: 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1: 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0: 那这块布呢？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
1: 1米应该是不到1块钱，
3: 那就12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10块，1块，嗯，2块，
0: 哎，
3: 哎，
0: 这10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3: 对，不送了，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 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哎呀，哦对对对对，哎呀，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4: 给图南的。
0: 这。
3: 这不合适的，哎呀，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
0: 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
3: 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0: 不是不是不是，
3: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那至少也得100多。嗯，200。45。
0: 45，这么便宜啊？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嫁朋友，得有一块撑场面的表。还早着呢，早着呢。哎，不早不早，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3: 嗯，
0: 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
3: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0: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有家啊，
3: 对，长得好看的。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0: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吧，啊。
1: 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5: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1: 回苏州吗？
5: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
0: 嗯，
5: 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6: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

0: 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们逃课？
1: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0: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2: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3: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4: 厂长，您给我们去办公室一下。
3: 现在
4: 啊，
3: 去吧。
2: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问我。
1: 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了。

0: 天哪，怎么回来这么狠？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2: 没当上就没当上，
0: 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命。

Thank you.

0: 周青，
1: 蹲这儿干嘛？
2: 就是刚门口锁坏，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3: 你干嘛去啊，陈同志？
1: 王叔叔，周青回来了。周青，来！
4: 干什么呢，林东升？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呢？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青说啊？
4: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啊？林东升，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1: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青是你外甥女。
4: 林东升，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1: 你说什么？
4: 啊，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
1: 儿子。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2: 林东升，
4: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我滚！滚！
2: 你才老板饭！
4: 滚！滚蛋！滚！走！滚！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钱。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安厂长，如果亚速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1: 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那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0: 嗯。 如果他们有按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1: 亚速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2: 小宋。
0: 令狐，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0: 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1: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
0: 哎呦，不早了，我明早还要出趟差。
2: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2: 好，谢谢你今天专门来。
0: 李光，保重啊！
2: 来，来，我送你。
0: 来，
3: 那我们走了是吗？

0: 东哲，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东哲，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你是不是又被抓起来了？爸爸只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爸没事。
1: 林叔叔，
2: 动辄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1: 是王勇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2: 王勇吓唬动辄了？
1: 林动辄担心你，还跟王勇叔叔打起来了。
2: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自己生绿毛啊，还叫别人死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哎，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你说这人大姑娘是啊？可是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跑不了子，好不好啊？我说你说啊，这厂子里规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3: 那啥，儿子，就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儿子，满地找牙，听不听？啊！爸，放手！爸，放手！林工，
4: 林工，冷静点！
3: 哎，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看见了吗？
3: 看见了吗？
5: 怂了！哎，少听点。
3: 你五哥打人有人管没管？你们给我扶我一下啊！你扶我一下吧，别走！
4: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行了，
3: 王爷，给我扶我一下啊！没事。
5: 哎，
3: 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2: 等着，你五哥。
5: 林工。

0: 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谢谢啊，一鸣。
1: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2: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他一定没事儿。

0: older, or who's going to be
1: enough. 哎哥，你回来了。
2: 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人呢？
1: 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同哲在写作业呢。
2: 在干嘛？
1: 写作业。哎，
3: Be careful。
1: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3: No photos。
2: 还好意思说别人？
4: 都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才让我害怕。
2: 小婷，林动哲什么时候这么用功啊？
0: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巷子里面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动哲突然就用功了。
2: 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婚啊？
0: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呢，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2: 行，先去学吧啊！
1: 还玩啊？
2: 我去，放那儿。
5: 佟楠回来了，
1: 林叔叔，
5: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1: 都好。
5: 那就好。
1: 林叔叔，
6: 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 希望了。
7: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了
8: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5: 李工，
9: 来，可以。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李工哥，咱一块去吗？
5: 去。
8: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7: 哎，你苏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

0: 宋爷爷，你最喜欢吃梵高了。
1: 孩子们也会。
2: 小平，你知道这些国府画眉都怎么做的吗？
3: 好的。
2: 作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
1: 出了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画眉了。
3: 是是，你们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4: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0: 那么这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毛糙糙、胖嘟嘟，一张张的灯样的嘞。
5: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
1: 那是我儿子嘛，
0: 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
6: 两朵花。
1: 平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0: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5: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董哲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4: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
7: 林峰，你的电话。
4: 哎，来了。
3: 不是，在这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1: 哎，吃吃啊！啊，嗯，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1: 嗯，没事，您
5: 先回去吧。
0: 啊，对。
4: 双姨再见，
2: 双姨再见
1: 啊，
8: 双姨再见，
1: 哎，
4: 双姨再见，
1: 哎，
5: 好，先回去了啊，
1: 哎。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放心，不是厂里拿来的，没事。
1: 那就好，我还以为……
0: 没事，没事。就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1: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别动嘴了，出来放鞭炮。来了。
1: 谁打的电话？
0: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司机，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1: 他们打电话干什么？啊？
0: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1: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0: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1: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为私利也是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

0: 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1: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0: 过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1: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0: 这不是树木死人的活吗？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再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好了，
1: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
0: 哎，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1: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0: 你听我说，
1: 东哲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0: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1: 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0: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服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1: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0: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1: 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
0: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写都要从头开始。
1: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各位熊猫老友，我要冲出看球。哇，睇嚟佢真系大佬喎！
1: 大佬吓死人啦！
2: Our first stop is Hong Kong, where a grand welcoming ceremony for giant pandas begins.
3: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来到香港海洋公园，出席今天大熊猫亮相仪式。首先，我在这里

0: 个巧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蟋蟀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s dome-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0: 主要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猫，就觉得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1: 我喜欢看熊猫。
2: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3: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 is no easy task.
4: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会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3: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e Ke to enjoy.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面也在盖了，我们会多关注一下，会那个就是每天跟他交流，
1: 跟他交流一下，
0: 让他那个就是熟悉饲养员的声音吧。
2: Currently, for pandas with cataracts, the only option is to use medication to delay progression, as surgical cure is not available.
0: 撸撸撸，小朋友，
1: 哎，他好听话呀！你喊起来他就起来了。
0: 站起来，来，我们站起来，在这儿嘛。好了，走，手就出来啊，手。
1: 我觉得他真的听得懂你说话耶，
0: 够
1: 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情感上的这种依赖和诉求。
0: 对，你看饲养员一叫他就回来了，没得了，我手上都没得了，
1: 没得了，
0: 一会儿又吃，没得了，嗯，吃完了，药也喂完了，
1: 给
0: 一会儿出去吃猪汁啊，嗯，听到没有，
1: 乖乖。不知道这些老年大熊猫，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的脾气和性格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呀？
3: 大部分会变得更缓一点，
0: 应该有一种依赖。
3: 它其实跟人相处了很久，几十年了，它就不会那么怕，它就不会那么凶。
4: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3: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4: 为什么这么说？
0: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0: 今天我们计划是要麻醉检查林阳，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了他这个食道上有一个肿瘤，然后当时我们经过了一个评估，然后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间质瘤。然后因为今年又发现了他这个肛周上面又长了一个肿瘤，他既没有红肿也没有疼痛的任何表现，我们就对他的性质进行一个高度怀疑，是不是跟他这个食道上的肿瘤是不是有一个关联。如果一旦发现它是转移过来的一个恶性肿瘤的话，这个对于熊猫来说的话，它可能所剩的这个生命时光就所剩无几了。
1: This checkup is a thorough health assessment. For Ling Yang, the veterinarians need to put him under full anesthesia and intubate him to conduct a CT scan.And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t 2 p.m., Ling Yang is gently taken to the Panda Hospital. This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health check for the giant panda,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s fully showed the detailed process to the media.
2: 前方 CT 走了吗？
1: Every step of this precise operation must prioritize Ling Yang's safety.

0: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梗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做的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
1: 丽娅，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向园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护士，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2: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3: 我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羚羊它肝周的那个肿物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2: At that moment, Ch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 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1: 我看到他们成长，他们也看着我成长。我看着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气，然后他们看着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翘脸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2: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

0: 这弟弟郎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1: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0: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了？
1: 是我不想看了。
0: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1: 啊，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3: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

0: 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他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2: 豪哥，豪哥，豪哥，
0: 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3: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4: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2: 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
5: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4: 现在他长到已经10斤了。这朋友，我第一个人哦，哎，要成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4: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和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三三。

0: 快来，抛弃抛弃，开拔喽。哎呀，天哪，饭量越来越大了。你也是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1: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传雄声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谢谢，你们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儿，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咸线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咸线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咸咸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咸咸辛苦你了，
1: 我和咸咸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3: 小将，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哈。小将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起床了，冉冉，冉阿姨就在树上，冉姨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

0: 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1: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看看，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看看，新年快乐！
3: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脸煮水。小新，来，
4: 乖乖，
3: 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5: 大哥，2025年了。
6: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7: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8: 新年快乐，
1: 今年到了嘛，就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9: 花花，
10: 过来。
11: 萌人，
12: 不问我。

0: 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树木快乐，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这学习比你更强壮了，特别美嘎。
4: 梦想是让树木快乐成长，和自然和谐共舞。一，二，大姐，你咋又在打姐姐呢？那么调皮，一天到晚的是。
5: 刚刚，
1: 刚刚你好棒啊！今天表现真棒。
5: 每天都表现得很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真的握过冒出血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1: 我在。
0: 小白色，还是你的病。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群儿，大群儿，大军儿，大军儿。

0: 就要进宫了，
1: 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
2: 我不走，我是狙击手，
1: 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
3: 你是老同志，你懂。这是我之前收集的名牌，包括我的，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话，
4: 是连长。
5: 刘慧来同志，
6: 走！
5: 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把这个铁疙瘩都带回去，
3: 大家伙，替我
5: 狠狠地打美国佬。
6: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不走。
5: 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7: 是，连长，走，走，走吧，走，走吧，
6: 连长，
7: 连长。

0: 姚根斯，
1: 姚根斯，
0: 姚根斯，你瞅瞅，你瞅瞅。
1: 杨根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斯，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3: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4: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3: 电告老彭，死死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4: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3: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一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难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圆山岗。命令9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好，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宋书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桥给炸毁了。
1: 炸了修，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
2: 彭总，主席发来了电报。哦。
0: 啊，主席建议我们西线敌军全面溃败逃跑之际，务必提前将主力向平壤方向前进，相机收复平壤。彭总，嗯，真的是时候了啊！咱们西线的主力经过这几天宝贵的休整，战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尤其是这一次，粮食弹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
3: 咦，乔思密达，时机已到啊！嗯，杀鸡呀、啊，不用牛刀，让其他的主力部队啊继续休整。派39军，3个师就去平壤，就让116师打主攻。上次打美籍一师啊，他们不是没打过瘾吗？这次就让他们去，让他们把瘾过够了。嗯，
4: 求斯密达，
1: 主席还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收复平壤的入城仪式，请朝鲜人民军先进城。啊？
3: 哎呦！还是毛主席考虑问题周全呐！啊，毕竟我们是来帮助朝鲜人民的。
0: 这是人民军的第一兵团，现在经过休整之后啊，战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
3: 我们拿下平壤以后，进城的时候，请他们走在前面。就这么定了。
5: 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重新获得解放。
6: 主席啊，自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
7: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

0: 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英国首相埃德里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力，而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又在背后活动。印度等亚洲十三国起草的方案已经形成了朝鲜和平方案，呼吁中朝两国控制下的任何军队不要前往三八线以南，这正符合美国的意图。
1: 一，立即在朝鲜停火；二，中国从朝鲜撤军，并不再在边境集结部队。哼，岂有此理！就凭这两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哼，
1: 无论十三国提案的动机怎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先停后谈，这不正是美国人急需的东西吗？不但釜底抽薪，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准在边境集结部队，那美国人从此不再进入朝鲜半步，他做得到吗？谁又敢来保证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都不分，谈何公平正义？
2: 哼！
0: 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十三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1: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十三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0: 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四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0: 这五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1: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0: 哼，
1: 苏联有什么想法？
0: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着打点的好。
1: 嗯，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0: 好的。
1: 对于亚洲十三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0: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帕尼恰。
1: 好的。
3: 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
1: 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0: 千帆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

0: 所有的桥墩全部砸毁。
1: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为陆战一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一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报告部长，我是宋世伦，我们战斗深刻前方。
2: 宋世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
1: 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史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史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2: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员达7321人。12月9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联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好，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急，六个字，我写给你。

0: 发给主席，就这六个字。对，
1: 。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1: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寇是穷寇，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之前漏洞百出的敌人战线也开始受挫，他们各师之间的防线呢相互重叠，咱们再想打运动穿插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后勤补给再跟不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我想不明白，现在已经是给主席发出电报的第5个晚上了。 他好歹也该回个电呢。作为战场指挥员，实事求是向领袖报告情况，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忠诚。我应该没有错。

0: 就算是啃石子儿，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美军。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副司令。
3: 韩副司令，辛苦了，
1: 辛苦。
3: 辛苦，
4: 王总。嗯，瘦了，
5: 是吗？
6: 老韩在地线指挥打得漂亮，
4: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
6: 哎呦，油嘴滑舌了啊！
4: 彭总，人我给你。

0: 敲进来呀、啊。
1: 梁先生，
2: 好，
1: 过来。
2: 是。
3: 报告。
4: 38军梁兴初，
5: 刘旭仁
4: 向各位首长报道。
1: 万岁军的军长

0: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1: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2: 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期，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
1: 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地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2: 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1: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2: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1: 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五点要求，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
2: 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3: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4: 不到30万。
3: 你看，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
5: 我们是往南攻啊，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3: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解放
4: 到
3: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4: 是。
3: 王大个子，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鱼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呢。
5: 洪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3: 你定。
6: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1: 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2: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

0: 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
1: 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哎，制空权呐、啊！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
2: 彭总，嗯，您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3: 这还真不错呀！啊，
2: 你再到里边看一看。
3: 好啊，好。嗯，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你是把话说
2: 的，让彭总满意就好啊。
3: 安全怎么样？
2: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护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3: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4: 嗯，彭总啊。辛苦了。
3: 嗯，邓华怎么样啊？哦，
2: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我就别挂念了。
3: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啊，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2: 是，
3: 嗯，好吧。啊，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嘛，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
5: 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3: 哼哼，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5: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两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6: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2: 彭总啊，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出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3: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地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6: 彭总，我同意你的判断。嗯，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弹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
0: 啊，
2: 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险，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6: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当头炮？
7: 彭总，你说的是116是吗？
3: 可以吗？
6: 太可以了！
8: 太好了，彭总，这个事一定行。
3: 老韩，同意不？
6: 行。
9: 来，接着。
10: 어머니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11: 지원군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고마워
10: 별말씀을요어머니맨날진지한테물도주고먹을것도주고빨래도해주시고저희가죄송하죠감사합니다
11: 참좋은총각이네딸있으면총각한테CG보내야겠어이따가너만들어줄게
10: 감사합니다
9: 副连长紧急集合
12: 集合
10: 어머니죄송해요복귀해야될것같아요이집이튼튼하니까걱정말고편히계세요가겠습니다
12: 不是休整两个月吗怎么又紧急集合
9: 废话
11: 지원군동무동무고가요
10: 어머니전쟁이이고돌아와다시먹을게요
13: 突破三八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
14: 所以啊这第一战至关重要
13: 彭总点将39军116师来突破临津江你觉得怎么样
14: 116师可是号称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部队啊入朝以来他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云山击败美71师第二次战役又打垮了美第25师
13: 硬碰硬连克美军两大主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荣臻同志命令东北军区务必尽最大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补给前线粮草弹药不惜一切代价运到朝鲜
14: 好的主席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

0: 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1: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一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义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韩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一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0: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
1: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卜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二师两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0: 说说后勤情况吧。
2: 为了加强第三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军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3: 好啊，
0: 战役发动的时间
3: 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4: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
0: 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4: 而美军呢
0: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行不行？
3: 好主意，
2: 太好了。
0: 那就这样呗。
2: 就这样。
0: 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
2: 可以。
5: 来
0: 哎呀，
2: 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0: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2: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0: 每次玩赖都是你。
3: 行了，您得哄我。
2: 我还是哄他。你说耍赖吧你。
3: 行。
0: 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2: 行了，你哄着我先走。
3: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2: 羊头炮
0: 哪来的？
2: 拱足。
6: 哎，洪总，大喜事啊。
3: 什么大喜事？
6: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了。
0: 你说什么？
2: 沃克斯了。你看这电报写得很清楚，沃克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
0: 哎呦，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啊，算是棋逢对手，可这死法有点窝囊啊。
2: 这个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3军无主啊，这对我们第三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0: 有利，
4: 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0: 要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哎
6: 呀，彭总，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还能有啥能人呢？
0: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轻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际会出良将，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
6: 是。
2: 彭总，那我们这盘棋还下吗？
0: 不下了，敌人临阵换将，这可是大事儿。
5: God bless General Walker。
7: MacArthur says that Ridgway would make a great replacement for Walker. What do you think?
5: It couldn't be more perfect. If Ridgway is to replace MacArthur, then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him.
7: Do you think this would finally give us a favorable outcome?
5: Ridgway is a courageous and a brave man. He likes to lead from the front.And he's a wise commander. Trust me, this is the kind of commander that we need on the battlefield.
7: Collins, send Ridgway to Korea right now.
5: Yes, Mr. President.
8: Liu Zhang, 来了。
9: 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接替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叫李奇微。李奇微已昨天启程，在美军基地稍作停留，直接飞往东京。
8: 这是他的一些有关资料，你抓紧整理一下，立即发给彭总。
6: 好的。

0: 增加汽车2000辆。主席，您请的客人到了。主席好，空军司令员刘亚龙向您报到。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向您报到。哈哈哈，两位刘司令，大驾光临，我这里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吧。
1: 都坐吧。刘震同志很年轻啊，哪年生人啊？
2: 报告主席，我是1915年生人，16岁参加的红军。哈哈，
1: 红小鬼呀！哎，刘亚楼才40岁，比你大5岁，你嘛都算是年轻人。
2: 空军对我军来说是个崭新的军种，你们自己首先要加强学习，成为空军方面的专家，才能带队建立起一支年轻善战的空军。
3: 是。
2: 刘震，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组建志愿军空军吗？
3: 报告主席，
2: 美帝飞机在朝鲜上空肆意轰炸，对我军威胁极大。现代战争的制空权极为重要，组建志愿军空军，就是要把朝鲜的天空夺回来。 嗯，我们有了空军，彭总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我们会有的，
1: 勇气可嘉。不过我们现在空中力量很薄弱，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2: 志愿军空军现在有多少家底呀？报告主席，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集团和1个强击集团。 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拒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
1: 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
0: 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德国战机。
1: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0: 是。
1: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2: 是。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
1: 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
0: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战我必在现场指挥。
2: 刘震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
1: 很好，这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0: 是。
3: 我们上天2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4: 明白。
5: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满分，见字吧。
3: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5: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3: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5: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

0: 我们中没有人会把新手当作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1: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0: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这样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 준비! 전투 준비!
1: 이규인 장군! 명령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다들 무서워.

0: 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书，到。
1: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跟我来。

我们之师啊，给我接前线，韩先主。喂，老韩，嘿嘿，首战告捷，打得好啊！告诉各军的战士们，要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勇猛的向南前进。

0: 哥，嗯，大局已定，就睡两个小时。
1: 有，
0: 还是你心疼我啊？
1: 那我就睡会儿呗。
2: 睡，快去吧。
3: 好嘞，好嘞。
1: 哎呀，
2: 哎，王总，哎，
0: 这边，
1: 瞧瞧，
0: 晕了。
1: 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0: 你放心吧，
1: 可以睡个安稳觉。
0: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三八线的三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三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4: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执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5: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三八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0: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5: 恩来，你怎么了？
0: 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4: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
5: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0: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5: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
4: 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三人一块儿定的吗？
5: 是啊。
0: 好。
6: 哎，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7: 想，我还想哥哥。
6: 安青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岸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
7: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6: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7: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
6: 哎，到底娇娇大几岁啊？懂事。
7: 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
6: 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岸英哥哥五六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7: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6: 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字海一，蜀山乌。
7: 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8: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
6: 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儿，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儿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7: 好，那我背《百家姓》。
6: 好啊。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8: 哦不，前线打劫，
5: 前线打劫。
6: 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了个脸啊？
5: 主席，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
8: 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
1: 司机知道了吗？
0: 拿的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先不要对四七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1: 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典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韩福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今日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麟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1: 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
0: 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
1: 嗯。
0: 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十万主力。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彭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有什么想法？
2: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 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0: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
1: 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啊。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嗯？我个人的感觉，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
0: 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这么说也对。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于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 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0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相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步兵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步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干？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
4: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4: 好。
5: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自己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这有张纸，梁二人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2: 是。
1: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0: 我爹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3: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0九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4: 是。
5: 叶子龙到。主席啊。
4: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主席，生病，怎么不早告诉我？
5: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4: 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枝梅花一起带过去。 希望他像梅花那样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5: 我这就去。

0: 主席，
1: 恒总捷报，汉城解放了。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
0: 嗯，
1: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啊。
0: 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

0: 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
1: 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0: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1: 好。
2: 奉令。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2: 我明白，总理。
0: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炒面呢。
3: 总理，你慢走啊。
4: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5: 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
6: 哎呦，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得，我这锅齐了。
5: 说的真好啊，你这思想境界是老高了。

0: 刘大妈，你家闺女哪儿啊？车上呢。
1: 你趁我组织大伙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2: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呀。
1: 谁拖后腿呀？

0: 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这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1: 哎呀，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有你说那么落后吗？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呀。什么时候过奖啊？
1: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连总，那部队好好干啊。
2: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0: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1: 说得对。
3: 好，说得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
1: 再见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它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啊，
3: 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3: 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2: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1: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2: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3: 困难重重啊。
4: 彭总，
3: 杜主任回来了。
0: 杜主任
4: 哟，你们都在，来、哦、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5: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4: 后勤处还有很多呢。
1: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啊，
4: 好。

0: 装起来。
1: 好，
0: 来来来来，
1: 装起来。
0: 杜平，
2: 哎，
0: 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1: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儿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到釜山，解放全朝鲜"。

0: 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1: 好。哎，彭总，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0: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
2: 都拿走啊！
1: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0: 哎呦，

0: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1: 织的真好看。
2: 老夫人的手艺。谢谢。
1: 走，跟我走。
3: 继续开会。

0: 你们俩，哥扛了，
1: 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2: 去，刷新，
0: 回去。
3: 周总理炒炒面，
0: 同志们，快来看，
1: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0: 周总理，
4: 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5: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走啊！
6: 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2: 哥，
1: 跟我过来。
2: 哥，我专门升级来38就位稳，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
1: 镇霜雪，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那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2: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儿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
2: 动动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2: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饭来只办一件事，
1: 为您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0: 子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1: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2: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干。
3: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4: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5: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ve obvious shortcomings. Although we can't guarantee that we can restore freedom to the entirety of Korea, he thinks that we can hold fast to the peninsula and deliver a devastating blow.
1: Ridgway was a solid general on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He lost Seoul, but we can trust him. That's a point in his favor. I believe he has the military IQ for this fight. I propose that we send General Collins to Korea to let MacArthur and Ridgway know what the White House wants.
2: George, I hear you. Gentlemen, let's give Ridgway another chance.
3: 所谓的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向联大提交了关于达成朝鲜停火以及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部方案。这是印度方面通报的材料。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 而谈判则可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因此，我的意见，如果联合国通过这个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中国将予以拒绝，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同意主席的意见。这个杜鲁门1月8号向国会提出，要将现役的兵力增至350万。 每年要生产50000架飞机，3500辆坦克，坚持群超战争，积极扩军备战。据我军委情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面见了麦克阿瑟，商谈着计划反攻大陆，准备动用20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山东。
2: 以配合朝鲜战场，麦克阿瑟还在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啊。陈毅同志是怎么考虑的？目前，我31军全部集中于厦门，我就有3个军的兵力在福建，已分2批，随时增援厦门。
3: 另外，他们提出将24军由常州调往福建，同时提出可否派一部空军支援。空军准备赴朝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让陈毅在厦门和福建沿海积极布置防空。福建有4个军，我看防范已经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24军。 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要长期备战。

0: 从北到南一推就完。
1: 这美帝要真那么好打
0: 就好喽。
2: 韩副司令，我们军的口粮已经见底了，咱们在三八线以南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办法就地抽粮。这补给线拉长了100多公里，后勤补给的效率和速度更低了，我们弹药也很紧张了。除非我们一鼓作气围歼敌人，通过缴获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个美国佬一打就跑，我们也追不上啊。
0: 不对劲啊，我感觉不对劲，得赶快给彭老总发电报，问问下一步的军事计划。
3: 我军现在已经打到了37线，而美军依然保持着一触即退的节奏，我们是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呢？韩副司令来电报，请彭总尽快决断。
4: 彭总，
5: 嗯，
4: 副司长，军委来电。现在国内的肃声情绪空前高涨，上上下下都在喊打到釜山去，解放全朝鲜，就连报纸也竟是一些美帝即将失败，我军即将完胜的评论。
3: 中国人民是多么希望尽快的打倒美帝啊。我怕。
0: 什么？
3: 我怕了。彭总啊，您这不是开玩笑吧？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你什么时候怕过？
5: 我彭德怀啊，戎马半生，打了无数的仗，不管是军阀、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有生力量。

0: развивать успех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1: Товарищ командующий.
2: 司令员同志.
1: Люб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мож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2: 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Не догонять врага и не улучша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
2: 不扩大战果.
1: Я тако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и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
2: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仗方式.
3: 克服困难. 可不像你嘴上 说的这么容易吧.
1: 300 тысяч воинов.
2: 30万使用破竹的胜利之势，
1: 没有遭遇到敌人
2: 任何像样的抵抗， 居然要主动撤退，
1: 这是害怕美帝，
2: 贪生怕死的，
1: 你死定了在我们的армию。
2: 你，
3: 他说什么？
4: 他说， 志愿军 应该感到羞耻。
5: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路血战，把美帝打到了三七线。你到过战场吗？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说我的部队贪生怕死啊？你才应该为你刚才那些话感到羞耻。羞耻！
1: Я готов извиниться за свои слова.
2: 他为刚才那句话道歉。
1: считаю нынешне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абсолютным абсурдом. Вы упустили иде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стро и легко победить.
2: 最好机会。
3: 美帝如果突然反扑， 那我前线 几十万挨冻受饿的士兵 就面临着崩溃， 面临着死亡。 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 去冒这个险， 我更不能看到 仁川登陆的悲剧 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 知道吗？
1: В любой войне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Любая война и любая победа, у нее есть цена. Вы знаете, ск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ожил людей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2: 我们为国战争也牺牲很多人。
3: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5: 还少吗？ 我们的每一次胜利 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
3: 冲锋冲锋，
5: 你让我怎么冲？ 我有飞机吗？ 我有坦克吗？ 我拿什么进攻？
1: 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2: Я
1: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2: Маузеду.
3: Спасибо.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们好。
5: 希望不要再见。
1: До свидания.
6: Пандон,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3: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6: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笑>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7: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苏联驻朝鲜大使拉泽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8: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 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6: 主席，
7: 进攻
6: 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
7: 有一定勉强性。
6: 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7: 就命令彭总打了。
6: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宋林。
2: 本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政府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互补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
1: 嗯，
2: 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呵呵，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嘛，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
0: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0: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荣臻，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0: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

0: 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 你们的圣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饲养位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2: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3: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2: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正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嗯，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嗯，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啊。

0: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
1: 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
2: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尊严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3: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2: 不要着急吗？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800万反动派。
4: 总统说的对，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5: 哎呦哎呦，这谁呀、啊、谁呀、啊、哎，
6: 司令员同志，邓华商议归队。哎呦，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7: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
8: 哎呦，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9: 悄悄摸摸就跑回来了。真的，
2: 哎呀，邓华，战事吃紧呐！啊，你看看，龚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
10: 彻底好了，韩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啊，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要不是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
8: 好，
2: 可以干活吧？
10: 当然。
11: 哎，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3: 好的，
11: 来来来，
10: 啊，不用了。啊，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11: 好啊，而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
5: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
10: 彭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炕。哎，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2个礼拜了。
2: 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樊贤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3: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12: 现在这美军啊，
3: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2: 邓华同志，嗯，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0: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2: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7: 你早晚都说老，
5: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8: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

0: 相声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存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路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画不绝。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从汉朝到唐朝，阳关和玉门关都是出入西域的必经之地。在很多诗人眼里，阳关激发着他们的爱国之情、离别之情和昂扬的斗志。这其中就有唐朝诗人岑参。公元749年，36岁的岑参第一次来到阳关。
1: 哎，有饼就有家，千里乐开花，再来一碗茶，好喝又解乏。
2: 万里凤凰翅，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
3: 岂为妻子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想不到在这边陲之地也能看到少伯兄的家具。孩子，你刚才背的那首诗是哪里来的？
2: 大家都在传唱。
1: 那首诗是诗人岑参上个月过鲁山所作的。
2: 爷爷，这首诗可不好背。
1: 你觉得哪里难背？
2: 我不明白，诗人不远万里奔赴西域，走的马蹄都流血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诗中说了呀，他说万里赴王室，这个王室就是天下事，奔赴西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啊。
3: 是啊，此时西域正需要戍边人才，我等义不容辞。有笔墨吗？
1: 有。
2: 万里凤凰翅，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1: 好诗。
3: 好茶。

0: 告辞了。
1: 等等，先生，杨柳枝可插进小葫芦里，系在腰间带着。
0: 谢谢，后会有期。
2: 二位，可看到我们岑大人？
3: 哪位岑大人？
2: 岑参，岑大人。
1: 爷爷，他就是岑参，他刚刚往关门去了，这会儿怕是快出关了。
2: 好好好。
4: 阳关的关门高大威严，似乎无声宣告着，无论你走多远，坚实的后盾永远在你身后。
1: 天真热，我现在就是火炉里的烤包子。
3: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1: 功名
3: 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墙上都写着呢，好好温习啊。
1: 知道了。
2: 喂，住手！啊，岑大人，
5: 我这首诗留着就是个笑话。一年了，我在西域毫无成就，看到去年的诗，真令人惭愧万分。
3: 您随我来，您看，在阳关来来往往这些人，十有八九都听过您的诗。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篝火边，一起唱着您的诗呢。
1: 梦下边后池，湖国草木长，马蹄过飞鸟，天穹超夕阳。
6: 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200万，错落黄金光。
3: 大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千万不能丢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气啊。
5: 谢谢二位，我又可以轻身上路了。我没有更好的东西赠送，这些书你们留着，希望孩子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
3: 南哥，岑大人来了，他马上要过阳关，说要亲自送你一件东西。
5: 那几首是我这三年在中原所作
2: 啊，千里迢迢地被传送到此地，大人的诗多么的脍炙人口啊。
1: 岑大人，
5: 一别三年又见面了。
3: 可不是嘛，三年喽。
1: 一直能读到岑大人的心诗，仿佛跟大人相距不远。
5: 这是特意带给你的，这里面除了我的新作，还有我的好友杜甫、王维、高适他们的诗作。
1: 谢谢大人。
5: 我得走了，再晚关门就要关了。
3: 喝碗茶再走，饼在里头。
5: 老规矩，一碗茶一张饼。
3: 大人，这次再过阳关是要去哪儿啊？
5: 出使北庭。
3: 北庭？
5: 怎么？
3: 大人，北庭是我们的老家，
1: 要是能在大人的诗中看到北庭，我跟爷爷会非常感激。
5: 我一定会写，后会有期。
4: 三个月后，岑参西行所写的诗陆陆续续从北庭流传到了敦煌。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 赤焰烧鲁云，炎芬蒸塞空。回裙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声旋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1: 岑大人这一路果然经历与别不同。
4: 两年以后，岑参从北庭返回，再次经过这家茶馆，却发现

0: 哎，有饼就有家，心里乐开花，再来一碗茶，好喝又解乏。哎呦，岑大人，
1: 岑大人，
2: 老先生，南哥，真没想到还能遇到你们。
0: 魏军手把珊瑚边，射得半段黄金钱。
2: 这是我前几日在敦煌太守府宴会上做的诗句，你们这就知道了。
1: 您的诗一直以来传得可快了。
2: 这两年我在北庭也写了许多诗，
1: 我们都读到了。
2: 那我就放心了。老规矩，一碗茶，一张饼。
1: 好嘞。
0: 哎，你写的军营让我似乎回到了年轻岁月。
2: 哦，你也曾？
1: 爷爷曾戍守玉门关附近的烽燧。
2: 我可知道戍边的艰辛。敬你。
0: 老天眷顾，让我们回北庭之前还能跟您见上一面。
2: 你们要回北庭？
1: 嗯，家乡现在安稳了，我们路费也攒够了。
2: 那正好，我送你们一程，万物推辞。你们的茶和饼，让我这个出关远行的人心里面多了那么一份安稳。想来领受你们好意的人定然不少，就让我替那些远行的游子略表谢意。
0: 曾经我在这座烽燧戍守多年，今天看来好像从来没离开过。戍边岁月终生难忘，如今都成白胡子老头了。读到岑大人的诗，好像重新又活了一遍，从前的岁月再辛苦也值了。
2: 我原本想为你们写一首诗，想了一路竟然觉得词穷。愿你们一路平安。
1: 没想到会有人为我们折柳送别。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阳关犹如连接咽喉的舌尖，无数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吟诵出一首首传奇诗歌，抒发着一段段山河之爱，吐露着不同民族的和谐之音。

0: 梦幻镇的宝藏。
1: 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漂亮的花来了。对了，我要多种一点。好像有什么东西。这里怎么有一颗宝石？传说梦幻镇藏着许多宝藏，难道这个传说是真的？梦幻镇真的藏着很多宝藏吗？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只是我运气好而已。这颗宝石能卖多少钱呢？把它卖掉也不知道够不够我买一条漂亮新裙子呢。要是那个传说是真的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有好多好多宝石，想买什么都可以了。新裙子、新帽子、新项链，还可以买好多各种颜色的口红，真是想想就开心啊。
2: 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刚刚说梦幻镇的传说是真的吗？
1: 只是传说而已，我也不知道。
2: 如果这个传说不是真的，那蛤蟆小姐怎么会从湖里挖出宝石来呢？如果梦幻镇的传说是真的，那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宝藏，我要去

0: 耍大天还没亮就出发了，他真的要去找宝藏吗？这个古井在梦幻镇已经有100多年了，难道这个古井里会有宝藏吗？来看看吧。耍大真是有备而来，你们知道吗？梦幻镇的这口古井可是十分神秘的，也许古井下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宝藏哦，不过也只是传说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我一定要找到宝藏，看我的，等我找到了宝藏换成金币，到时候我要买点什么好呢？买什么都可以。

0: 会不会在这里面？
1: 树二大，你干嘛？为什么要挖土啊？
0: 我正在找宝藏。果然在这里。

0: 到宝藏了，一看就很值钱，可以买很多钱。挖宝藏是赚了点钱，可是这样太辛苦了，要是有不用挖的宝藏就好了。对了，森林里有一种花名叫梦幻花，十分稀有，所以很珍贵，我就去找梦幻花吧。
1: 梦幻花，梦幻花可是非常稀少的，耍大能找到吗？
0: 森林那么大，我一个人可能不容易找到，去找范范和豆豆鼠一起去吧。

0: 到了，不行，不能让他抢了我的梦幻花。
1: 你们看，梦幻花。
0: 范范，梦幻花可是属于我的。
1: 我只是觉得梦幻花看起来好好吃啊，就像我种的大草莓一样。
0: 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到吃啊？
1: 哇，梦幻花还会动。
0: 我要快点把梦幻花带走，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0: 这里怎么多了一个房子啊？这是谁的家啊？
1: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真漂亮，我真想来这里做客。
2: 伯伯，这到底是谁的新家呢？
3: 大家都给我让开，这里是我的新家。把梦幻花和花瓶都卖了，拿到了好多金币，所以才有钱换新房子。对了，我应该先把新家打扫一遍，扫把还有抹布，快点把屋子打扫干净，快去吧。

怎么回事？要快点拿盆子来接。这里也漏，快点，盆子，快去接水。这房子的质量怎么这么差啊？我要退房。

好不容易才买了新房子，我怎么这么可怜呢？我好累呀、啊。你们这些笨蛋，快点接住水呀！这个雨怎么还不停？再不停，我的家就要被雨水给淹没了！锤子，你快回来！你们要干嘛？还是回自己的鼠洞去吧。

0: 怪病。
1: 啊哈，
0: 据说今天梦幻镇发生了一件怪事，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怪事呢？你们一定很想知道吧？我也很想知道啊，接着看吧。

0: 上班了。哎，是不是镜子脏了？哎，啊，怎么办？
1: 好痒啊！怎么会突然这么痒啊？哎呀，
2: 大家这是怎么了？怎么都突然生病了？会和耍大有关吗？
3: 老师，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能给我看看吗？
4: 我在看魔法医学，你别吵。
3: 蛙路老师，你看书是因为最近梦幻镇里有许多人无缘无故的生病吗？
5: 是啊。
3: 蛙路老师，要是梦幻镇的人都生病了，你有办法解决吗？

0: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苏亚达，不要在这里朝我看书。
1: 对不起，瓦鲁老师，我也是在苦恼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梦幻镇的水有问题呢？我发现池塘里的水都变黑了，应该是有五个人一直都用池塘的水。这样看来，我鼠阿大做的推测一定没有错，是湖水导致的原因。
0: 是有这种可能。
1: 可是变黑的水要怎么样才能变干净呢？
0: 对了，耍大，可以是用洁净魔法。
1: 对呀，瓦鲁老师，那我们赶紧试用魔法改变湖水。
0: 这个魔法我也教过你，那就由你来做药水吧。
1: 等我研制出了药水，我就可以卖给生病的人赚大钱了。
0: 耍大，你又在傻乐什么？还不快点去研制药水。
1: 马路老师，你别着急呀，
0: 大家都等着药水治病呢。
2: 耍大的猜测应该没有错吧？那么它的药水会有效吗？
3: 鼠阿大，你在家吗？
1: 谁呀？正忙着呢。豆豆鼠，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3: 鼠阿大，你能帮帮青蛙先生吗？青蛙先生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他的病情？
4: 青蛙先生全身都长了这种包。
1: 让我看看，青蛙先生，你还在用池塘里的水吗？
3: 自从水质变了，应该就不再用了。
1: 你们别着急，我正在研究洁净魔法，他的病会很快好的。
4: 鼠阿大，洁净魔法真的有用吗？你可千万别失败啊。
1: 失败？我鼠阿大怎么可能会失败呢？我一定会把你们治好的。
0: 鼠阿大，你怎么又跑出去了？不是让你好好研究洁净魔法吗？
1: 我没出去玩，是青蛙先生他们找我治病。你别冤枉我。
0: 好了，我发现一种魔法比洁净魔法更好。
1: 真的？你没告诉我还有比洁净魔法好的办法？
0: 我也是刚刚发现的，叫做特效魔法，见效比较快。
1: 太好了，瓦鲁老师，快教教我吧。
5: 谁呀？今日下午将有卖药水活动，请准时参加。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贴面膜了。
6: 虽然消肿了，但有药可以根治也不错。
1: 现在我就可以去河边调制药水了。河水还是清澈的。开始调制药水吧。咕噜咕噜变，药水药水药水。成功了，还加了许多冰块哟。哦耶！卖药水了。特效药水，快来买！
4: 鼠阿大，这里面装的就是你说的特效药水吗？

0: 是啊，范范，这就是我最新研制的特效药水。
1: 鼠阿大，谢谢你了。
0: 这药水一杯一个金币。
1: 那我再来一杯。
0: 这药水发挥需要一点时间，大概过程是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后，药效就出来了。
1: 好，这个给你。
2: 怎么样，蛤蟆小姐？
1: 药水里加了冰块，好舒服。你们也试试吧。
3: 鼠阿大，我也要一杯。
4: 药水要钱，但大家还是踊跃的买了，真的管用吗？
3: 再来一杯，给你，咪咪鼠，你快喝吧。鼠阿大，你的药水可真好喝。
0: 嘿嘿嘿，那当然了。
5: 咪咪鼠，你的半杯能不能给我？我们花钱买你的药水，要是没有效怎么办？
0: 请放心，我的药水一定有效。好了，药水也卖光了，我走了。
1: 喝完药水，皮肤真的都变好了，感觉还瘦了一点儿，有点困了，先睡一会儿吧。哎呀，睡个美容觉吧。
5: 喝完药，感觉真的好多了呢。看来鼠阿大没有骗我们。
0: 大家都康复了，我也赚了很多钱啊。不过我赚这些灾难钱好像不好吧。对，还是退还给他们吧。治病救人不能老想着赚钱。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

0: 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们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付钱，这那有一点
10: 干嘛？是干嘛？
6: 相亲相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长株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 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启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

0: 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张老师，这边印刷群里面现在有一些问题想跟你对一下，尺寸内容的。
1: 最近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些村民们格外忙碌，他们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成为非遗预见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项目的入选产品。
2: 看你作为封出来
3: 这个好勾着呢吧，
2: 你这样量的都是
3: 16，16，
2: 对，是拿尺子量一下。
1: 国际订单的要求特别苛刻，尺寸规格方面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但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张景还是会隔三差五来到这里，一遍遍给大家叮嘱编织细节。
2: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1: 麻鞭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为原料，经沤麻、捻线、盘绕、结扣等工序制成的手工艺品。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宁夏地区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从日常的衣帽、绳索到盛纳的器皿，麻鞭曾是这片土地上先民们赖以生存的技艺。张景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8岁起便跟随姥姥和母亲学习搓捻、打结等基础技法。
2: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
4: 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十几天了啊，今天是第14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然后勾小耳朵的时候。
1: 9年前，张景带着这门古老的手艺来到村里，他本以为能帮大家增收，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壁。
2: 它不像就是我们买一个茶杯10块钱，然后我们卖出去20块钱，立马有收益。编这个他们一天一个都编不出来，然后他们

0: 会问说这个多少钱呀，我们就说哎几块钱，但是一天几块钱都挣不到，说是哎呀这个事情不能做，有些人就跑了，跑了很多。
1: 一门慢手艺在追求快收益的现实面前举步维艰。
0: 然后经过了半年呀或者是一年的时间，他一天编了20多个杯垫，然后他们一算账，咦，1000多块钱能进账了，所以好多跑的人又回来了。杨志兰同学，
2: 你好。哦，
0: 你好，
2: 你好。啊，
0: 嗯，哎呦，
2: 对呀，
0: 我觉得这个挺好，
3: 是现状，这个现实，这个现状是。
0: 哎，你今年多大了？是
2: 74了，
0: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嗯，就那阵他刚来工坊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2: 哎有呢，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0: 这是你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2: 对，
0: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好的，
2: 找到最后处，找到我的好处。
1: 如今跟着张景学习麻鞭的村民已经有100多号人，大家利用闲暇不仅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多了一份收入，日子更有盼头了。
0: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这个镜子是我们去年和那个霸王茶姬的一个联名款，你看夏静乳业是去年也是找到我们给他设计的这个奶牛嬷嬷，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1: 从最初的小杯垫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品牌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一步步走出了村庄，如今一个小小的乡村工坊接到了一个世界级的订单。
0: 我们八鸟麻鞭无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夏静乳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1: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地编织着。
0: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好。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区阳光充足，就是风有点大。19号夜间到20号，全区大部还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此外，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眼下降水天气开始增多，并且多是雷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21号全区大部都将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呢，还会伴随大风沙尘天气，阵风可达7到9级。降水加上沙尘，便会形成一层薄泥，这也许是最令人头疼的天气，所以大家先别急着洗车。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能见度会降低，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伴随降水，二十一

好，气温下降明显，全区最高气温会降至15到22度，22号全区最低气温降至6到10度，请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带好雨具，及时调整衣物。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见多云，13到29度。石嘴山晴见多云，12到29度。吴中晴见多云，14到30度。固原晴见多云，10到23度。中卫晴见多云，13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12到28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要。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宁夏推动民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0: 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1: 隆德县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

0: 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2: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1: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3: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1: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4: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1: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5: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测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6: 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7: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3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
8: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7: 来到大武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
9: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7: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三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
10: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甲师啊、精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7: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
11: 毕竟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地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7: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嫂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慢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会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
12: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8: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
13: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14: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8: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
15: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16: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0: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城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

0: 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十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
1: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2: 真的好，地方好，山好，水好。
3: 马是塞上大地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西北草原万马驰骋的雄浑过往。马年之际，宁夏各大博物馆依托馆藏马主题文物，解锁千年塞上马韵，让游客在参观文物之间触摸千年历史脉动。
0: 在宁夏博物馆，一架做工精巧的马车让观众驻足流连。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个个成语在文物中生动体现出来。
4: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
0: 1983年9月，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经固原市圆洲区被发掘。墓中出土鎏金银壶、萨珊玻璃碗、金戒指、陶俑仪仗队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与马相关的文物近百件。为研究北周历史、军事制度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留下了关键的实物佐证。
4: 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5: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是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极难筹判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
0: 在隆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
7: 平时办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时间都能寻找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就寻车位。
0: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8: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3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9: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来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沙棘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0: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

0: 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
1: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管理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项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0: 5月19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专项行动、犬风铃专项行动在平罗县启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集中观看了布病防控微电影，同时通过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犬只狂犬病免费免疫注射、防疫物资及养殖设备产品展示推介等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方式，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现场还向养殖场户、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发放了防疫物资。
2: 因为养殖的防疫对于养殖场来说的重中之重的啊，我们要做到每天都要坚持把口罩、手套佩戴好，然后切断病原体。
3: 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月16号在中卫市举行。本届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22个市县区200多所中小学校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进入中评环节。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教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五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
4: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星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3: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0: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石嘴山专场活动近日举办。石嘴山市各科技园区和相关县区的80余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石嘴山盐碱地改良、茄果瓜菜类病虫害防治、肉牛腹泻诊断等技术需求，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做专题报告，把科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现场发布成果需求31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47项，并进行了签约。
5: 对我们一个育种企业来讲，我们是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我们的这个研发在人家的技术的这种落地转化这种基础上，能够研究出更好的品种。
6: 金源县农特产品展销馆5月16号在银川开馆，搭建起集产品展示、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集散平台。展销馆内汇集了金源县各类名优农特好物，主打金源黄牛肉、金源蜂蜜、金源香菇等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同时收纳道地中药材、山野干货、山泉水等系列产品。展馆坚持产地直供，依托闽宁协作帮扶优势，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山渠道，为当地农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与销售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7: 就是想让咱们的好产品走出大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是咱们金源有这么一系列很多很多的好产品。
8: 随着夏季来临，参与涉水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溺亡的人里1/2以上是少年儿童。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如何防溺水。
9: 统计显示，溺水高发时段是夏季午后和傍晚，高发场景集中在池塘、水库、河流等野外水域。中小学生因结伴私自下水是主要高发人群之一。
10: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会游泳，那我就是安全的。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11: 这确实是一个误解，因为野外的水域和泳池完全不同。游泳高手呢，也可能会因为抽筋、水草缠绕、暗流，陷入一些危险。其实还有2个误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0: 首先是溺水会大声呼救，其实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无声溺水，孩子在挣扎的时候很难被察觉。第二是手拉手施救，手拉手施救因为是站立的施救，很容易失去平衡，也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甚至溺亡。
1: 除了认清这些误区，最关键的是家长要做好日常监护，平时要教育孩子认清风险，还要留意预警信号，比如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变快、出现漩涡、岸边塌陷、水位上涨，或者同伴在水中异常安静。
2: 如果不小心落水，或者是看到别人落水，我们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0: 如果我们在遇到了他人落水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大声呼救，寻求身边成年人的帮助，拨打119、120。一定要谨记，未成年人绝对不能下水施救，也不要手拉手施救，最好还是能利用周边能找到的，比如说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在岸上进行抛物施救。如果是自己落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挣扎，仰面漂浮，最好能保持口鼻露出水面，抓住漂浮物，大声呼救。如果发生了腿抽筋的情况，尽量用力拉伸，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我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工业园区两个万兆园区试点项目，银川市蓝山鸣笛小区、喜云台小区两个万兆小区试点项目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按期完成万兆光网试点建设任务。据了解，万兆小区试点项目重点围绕家庭数字消费新需求，开展超高清视频、云游戏等场景测试验证，为家庭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网络体验。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近日公示，银川市成功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旨在通过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面上实施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升级，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央财政将对入选试点城市给予最高3亿元奖补资金。平罗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近日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发现交叉口发生一起小货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一名女童腿部受伤流血，指战员为女孩清创止血包扎，并拨打120。国道路口车流量大，车辆电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近日，三届残奥会跳高冠军、首位国际残奥大使侯斌来到中卫，与30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分享追梦历程，并带领大家完成了6.66公里的沙漠徒步挑战，用榜样力量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文旅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亮的名片，在宁夏看金色大漠的别样繁华，品万年历史的厚重底蕴，游休闲酒庄的浪漫，享特色美食的盛宴，已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3: 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美丽的塞上江南，感受诗与远方的那份美好。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5: 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6: 爷，喝茶。
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6: 爷爷的老习惯。
8: 你好，
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8: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8: 爷爷说的没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丁薛

0: 翔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晒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

0: 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 有关

0: 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

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

0: 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0: 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下卫士。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5: 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就是在代表咱们宁夏的这个太阳毛，羊毛里面呢含着绒，手感特别绵，而且它弹性好，特别亮。微羊你看就是琴棋还是古代，你看对称，上下对称。编织一条纯手工羊毛地毯的过程中，我们呢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三种织布的编织方法。这种编织方法对我们的眼力和手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每一步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专注力。
1: 八字口的编织所技艺，整个手工地毯制作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技艺。
0: 切割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小心，下刀的时候呢，一定要稳、准、精。手工毯是一种极具视觉效果的这个艺术品，每一幅图案设计它有吉祥的寓意。我们通过这个图案的纹样呢，来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

0: 这条台子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推迟、不烧死，塞北岛的东西。
1: 这山那个段子是啊，
0: 就我想的，小路。嗯，我们呢，就是咱们宁夏是瓮滩快城之际的一级所在。结婚呢，咱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学习。
2: 咱们中国人，反而挺会外国人，都不对？
3: 谢谢。二一，好好好，好。我6岁就跟妈妈学剪纸，这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我的剪刀就像画笔一样，我就要把它的点、线面、把它的特点要剪出来。 黑白处理呀，对称折叠呀，出面结合，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了就很舒服。其实剪纸就是图案画，它就用自己的语言和符号元素来组成的，表达这个是我的情感和特定的意义。比如说龙凤呈祥、月牙纹、云子纹，这些图案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
2: 蛇盘兔人家说背背腹，这是我们黄河文化的一个图腾。
3: 这一块我们也不断的在做一些更多的折叠系列的产品，
2: 把剪纸的元素做到里面，啊，要让人们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带走非遗，
3: 带的不是一个剪纸，而是一个黄河文化的祝福。
4: 30年来呢，我一直在雕刻砚台，大大小小的刻了呢几百件作品。前两天呢，我参加第8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呢，有一件复古的刺绣作品，让我体会很深。我就呢就想找一块有意境的贺兰石呢，刻一方砚台，给自己留着。天人合一。 是最高的境界，功大而不建功。每一方贺兰石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颜色、纹理、形状各不相同。看着这块石头呢，我必须呢反复推敲构思，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5: 这块材料呢，是贺兰石里面典型的带有山紫和豆绿一个结合体呢，五常彩，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后山材料。巧雕这一块呢，把绿色呢作为一个竹节，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竹节的这种精神。凿刻和浅浮雕、圆雕的手法结合起来，一种就是文人砚的一个雕刻。

贺兰石在成为贺兰砚之前呢，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通过我们这些手艺人的技艺和创意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灵魂。每一次创作都深深地感到耐心、毅力、专注，这是我们手艺人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做艺先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手艺优秀的制作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心。
1: 哎，林院长，慢点，我们楼梯长啊，快！林院长，没事。常兰，你跟娟儿啊都是老乡，我知道你跟林院长是老乡，老乡常兰，常兰啊，
2: 谢谢。
0: 哎呦，
1: 怎么了？喝多了吧你？啊，
2: 没干事。我走了。再见。
1: 哎，小心点啊。你跟林院长喝一样多呢。
0: 哎呦，你怎么了？
1: 没事，你放我，
0: 不能动手，
1: 放开我，
0: 自己
1: 能走，
0: 你试试，
1: 你放开我。
3: 临斌档案你真看了？
4: 啊，看过了。
3: 他要真是个孤儿，可够惨的呀。不过也好，家庭负担少了。
4: 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3: 我想把他介绍给圆圆。
4: 哎，你可别啊！年轻人的事儿你又不懂，你可别瞎掺和。
3: 你要说白羊的事儿啊，我管不了。这孩子像你，从小就风流。林斌呢，小弟来的人，又一直在野战军。咱们军区大院里，他肯定没熟人呢。哦，你当领导的，你不管他，你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啊？
4: 那倒也是，你随便吧。
3: 昨天我看见圆圆了。好家伙，这脸邋遢的有二尺长，说再也不进咱家门了。哎呀，这事儿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见李大姐了。我想如果要把他俩给撮合成了，咱两家关系不能缓和缓和吗？
4: 哎呀，我是觉得林斌和圆圆不太合适。
3: 倒也是，副司令员的千金能看上一个小连长？
4: 哎，你可别小看林斌，他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以后很有前途。我是觉得圆圆太霸道了。
3: 哎，我就是这么跟圆圆介绍林斌情况的。你至于霸道不霸道，我觉得他要真能娶上副司令员的千金，那算个什么呀？
4: 等等再说吧。
1: 真，陆轩，陆轩，
0: 怎么了，白羊？啊，没事吧？啊，怎么了？来，我们上去。哎，一二，哎，哎，怎么了？没事吧？啊，哪不舒服啊？啊，胃疼。妈，妈。
1: 陆轩，轩，
5: 操了！
6: 小林啊，这份总结我看了，总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可是和以前的文章相比呢，总感觉啊有点浮躁，这可能和你最近的心情有关系。我看这样啊，你呢静下心来，再好好的改一改，然后咱们再报上去。
5: 是。
6: 啊，对了，明天我要下部队，你跟我一起去，有些情况咱们在路上再谈。
2: 是，
6: 去吧。
0: 怎么样，好不好看？
5: 这么小，跟玩具娃娃穿似的，
0: 能穿吗？
5: 傻丫头，等你怀孕了你就知道了。轻点儿，给我！我现在可是两个人啊，要把我肚子里的儿子打坏了，我婆婆非跟你拼命不可。
0: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疼吧？
5: 逗你玩的。
0: 哎呦，
5: 哎呦，哎呦喂，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孩子生下来？我都快胖成猪了，我
0: 还以为你这么臭美的人不会这么早要孩子呢。
5: 你以为我想要啊？还不是我那个婆婆想要。你知道婆婆为什么那么想要吗？
0: 为什么？
5: 哎，我跟大海刚结婚那会儿，她就害怕我跟大海出什么事儿，天天发愁，人都愁老了。现在我这一怀孕，可算是放心了。不过我也能理解她。你也赶快要一个吧。真的，林冰回来了，
0: 提他干嘛呀？
5: 嘿，你着什么急呀你？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人做事儿从来都不给你自己留后路。你想想，你结婚那会儿你闹这么一出，那白羊能轻易放过你啊？心眼那么小，现在林冰一回来，他不定怎么想呢。
0: 说你家庭妇女吧，你还觉得挺美的。哦，白羊他小心眼儿，我就得弄个孩子哄他高兴。他要是对我还不满意怎么办？我再弄个什么哄他高兴啊？这歪理亏你想得出来。
5: 你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变呢？你愣头愣脑的，难怪你那个婆婆一提起你就咬牙切齿的。
0: 她要说的在理，我哪回没听过她？不过他有理的时候屈指可数。
5: 不过杜鹃，我也算服了你了。白羊他妈是什么人呢？在全军区出了名的，出了名的刻薄女人，都让你给气得都不知道信什么了。
0: 瞎说，我一天到晚拍他马屁，他让我上天入地我都听他的，你还要我怎么

0: 怎么着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家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也不想听。哎，对了，哎，林斌回来之后，你们见面没有？他怎么样？说话了吗？
2: 有什么可说呢？
1: 白羊呢？什么态度啊？
2: 他们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见面就掐了。挺好的，
1: 挺好。切，白羊那小子装的吧，心里不知道怎么醋还翻浪呢。
2: 没那么严重，白羊帮了林冰，林冰还说谢他一辈子呢。
1: 也是哈、啊，我都没想到白羊他居然会去帮林冰。哎呀，挺难为他的。哎，想什么呢？
2: 他一点也没变，他就坐我对面，可我觉得感觉特远。
1: 你说你这么一个单纯的家伙，怎么就摊上这么复杂的感情啊？奇了怪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2: 你再操心啊，你这儿子都快成小老头了。
1: 别跟我闹，你到底怎么想的？
2: 有什么可想的？我婆婆说要给林冰介绍对象，成个家，生个孩子，
1: 挺好啊。哎呀，林冰这些年也真是够苦的了。

0: 后悔了。
1: 说实话，那几天我还真挺犹豫的。
0: 乔丫平时狂的，我真不想搭理他，你知道吗？可你不知道，他那时候多可怜，人都快走了，还在那练队呢，还一丝不苟。我当时真想笑，可是我笑不出来。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善良，心太软。你笑什么呀？我是不是心太软？
2: 你既然知道是好事，你干嘛后悔啊？
0: 说不清楚。其实我也知道，林斌呢和杜鹃早晚会见面，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你知道吗？我就不想他俩在一块儿。我他妈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现在怎么跟老娘们儿一样？
2: 你呀，想的太多。林斌是个爷们儿，你不也那么说吗？
0: 我不关心林斌，我是说杜鹃。

0: 那么不信任杜鹃呀？
1: 怎么会呢？杜鹃爱我的爱得死去活来了都。
0: 那你还急什么呀？
1: 咱们什么时候急了？
0: 呀，什么都别说了，你就是嫉妒林斌。
1: 不，丫嫉妒我行吗？
0: 算我什么都没说，好吧。
2: 在想什么？
3: 想什么？
2: 这几天你都心不在焉的，怎么了？
3: 你就多心吧你。
2: 你敢说你没什么想法？
3: 什么想法？你答应过我的，不再纠缠这些事情的，你忘了？
2: 有没有？我是不想纠缠，他也不值得我纠缠。我就想知道你对我的感受。
3: 什么什么感受啊？干嘛呢？公共场所。

0: 我老婆怕什么？你成天怕这怕那，你是不是我老婆？哎，
1: 你又胡搅蛮缠些什么呀？
0: 我是可以既往不咎，你也得学下勒马吧。你告诉我，你的心在不在这儿？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什么悬崖什么马什么行不行的，成天胡说八道。我每天都在你身边，我做什么都在你眼皮底下，你说我心在哪儿啊？啊，在哪儿
0: 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你有时候离我特别远。
1: 你就小心眼儿，成天瞎想。
0: 你爱我吗？
1: 什么？
0: 你正面回答我，你爱不爱我？
1: 还用问吗？
0: 我追你追得多辛苦啊，好不容易结婚了，这么长时间你一个爱字没跟我说过，不想说。
1: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知道吗？

0: 去吧。
1: 教导员，
0: 教导员，这次下部队有我吗？人家可都是想方设法的找借口不去啊，怎么就你积极？不过咱们团里面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军汇演的节目，你的那个节目呢又是重点，怎么走得开啊？这样下一次吧。
2: 林斌，真是你啊！我听说你下部队了。
3: 对，刚回来。啊，
2: 怎么你生病了吗？
3: 没有，魏国老婆生孩子，我过来看看。
2: 我也听说了，小商宝给他生了个九斤重的大胖小子，一家人都快乐坏了。
3: 是。
2: 你最近还好吧？
3: 还行。
2: 我怎么觉得你见到我好像挺不高兴的？你不会还在记恨我吧？
3: 我下午还要开会呢，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其实我是想说，你现在这么突然出现在杜鹃的生活当中，你让杜鹃和白羊挺别扭的。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
3: 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4: 哎，这边，
5: 还住还住，
4: 来，船了船了。
2: 哎，你慢点走行不行？你想走死我呀你！杜鹃，你干嘛呀你这是？让白羊看见了，他又不定怎么想的。
0: 我又没怎么样，我就不想见他。
2: 你们呐，就应该学学我跟赵卫国。我们俩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们家小长宝坐月子，我还送了好几件小衣服呢。
0: 你又没爱过卫国。
2: 是是是，我们没有你们那么浪漫。行行行，我不说你。可是你真的不能那样。
0: 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吧。反正我就是不想见他，我想下部队。

0: 我就是不想见他。
1: 我一个人买菜也行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动作还快一点。我可不放心。
2: 哎，大叔，
3: 看你我吃了多少了？我又不多，我来了。
1: 这学问可大了，你以为一个家庭主妇那么好当？
2: 这种
1: 一个大学教授都不一定当得好。
2: 卖了。
1: 就这个嘛，当家庭主妇，
3: 我就是打个比方，下次你自己来。
2: 哎，
3: 今天跟我学着点啊。你别东张西望的。
2: 哎，买鸡蛋啊。
3: 整天胡思乱想的，你干什么事儿你得全心全意。
2: 看看你。
3: 你先回去吧。 我去买个蛋糕，我去吧。你哪知道买哪种啊？白羊口味挑剔着呢，去年就是。一不合的口味一口都不吃。你回去吧，你告诉我就知道了。就你这马大哈，你去我还得跟着呢。算了，先走吧啊。那我回去了，回去吧。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快点，快点！
4: 这天说变就变得这么快，等会儿。
5: 冯军，
1: 啊，
5: 下雨了，快上我的车！
1: 啊，没，
5: 快！

0: 苏军，妈。
1: 啊？
0: 苏军呢？
1: 他比我还先回来的呢。我都到家了，他还没到，我这感觉挺奇怪的呢，还。
0: 不是去哪儿了？
1: 农贸市场。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看着吧，当没事人。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1: 不知道。
0: 你看着吧。不敢。
1: 看你看你看你，你脸上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瞪我干嘛呀？我刚才根本就不想坐他车的，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0: 不是因为你坐他车不高兴，你装什么傻？
1: 我装什么傻了？
0: 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你心里想什么？有我不知道吗？太混蛋了吧！欺负到家门口了？
1: 你混蛋！你自己说过什么的？你可别忘了。
0: 别拿我说过的话当紧箍咒啊！我告诉你，从我娶你那天开始，您的紧箍咒已经失效了，知道吗？
1: 你再说一句。
0: 你把所有人当傻子呢？就你那点智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告诉你。干嘛去？回宿舍？还找他去？
1: 到底想干嘛？

0: 慢点慢点，我这一走快了，我就想上厕所，恨不得剖腹产，
1: 累死我，
0: 还想要动刀子呢，心里又害怕。
1: 哎，别说这个，说了我就害怕。
0: 行，那就说说你想听的。其实这件事儿吧，也不能都怪白羊。你说林斌那个状态，你搁谁身上，谁都别扭。他还是爱你。
1: 胡说什么？
0: 哎，要不然你就去找他谈谈吧。
1: 怎么谈？你疯了吧？
0: 你才疯了呢！你也不想一想，你现在是已经结婚的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你越是这样不理他、躲着他，你就越在给他心理暗示。
1: 什么暗示啊？
0: 你在我面前你就别装了，你这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白羊能不知道？我知道你是个一根筋的主，要让你现在把那个林斌给彻底忘了很难，可是你必须得这么做，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和林斌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你必须要把他给忘了。
1: 为什么要把挺美的东西给破坏掉呢？我对林斌根本就不是白羊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我就是有点心痛。这和林斌没有关系，和白羊更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健康的，我把它放在心里，不招谁不惹谁，为什么要来管我呢？我人嫁给他了，就必须他想什么我也想什么，我就不能有点自己想法吗？
0: 我看你这结完婚你还长见识了，你这歪理一套一套的，我都快说不过你了。
1: 我说没道理吗？
0: 说实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可是你要知道，你丈夫你婆婆绝对是理解不了，你何必找这个麻烦呢？啊，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你已经结婚了，不可能和林斌在一起了，所以你必须把他给忘了，把他从心里拔出去。
1: 怎么拔？他是萝卜吗？就算是萝卜，拔起来还连泥带水呢。
0: 你就不能找他好好谈一谈啊？把你们以前那些没解开的疙瘩都解了，做好朋友，把原来那些记忆全给抹了，重新开始，行不行？要不然你这往后的日子你没法过。
1: 你说清楚，说抹就能抹吗？这一个人的生活里要是还没点记忆，那活着还什么意思？
0: 我现在呀是彻底说不过你了，你也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你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吧。

0: 你刚当爹，老往我这儿跑算怎么回事啊？不怕你老婆埋怨我？
1: 哥，不知道，我家现在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自打我那大胖儿子一出来，再加上一老丈母娘，我睡觉都在打地铺。
2: 哟，这是谁呀、啊？这不军区第一大美女吗？哎，少见少见啊！
3: 赵卫国，少跟我贫啊！你老婆给你生了那么一个大胖小子，还在外边鬼混呢？
2: 谁鬼混？
3: 赶紧回家吧，满大院找你呢。
2: 啊？这刚才不还赶我呢吗？哎，哥，那我走了啊。哎，你慢慢聊啊。
0: 孩子，预产期什么时候？
3: 啊，还得好几个月呢。
0: 祝你们母子平安。
3: 谢谢。
0: 坐吧。
3: 我不坐了，我溜达溜达，老坐着也不行。
0: 你吃点吗？
3: 我不吃，你那个没营养。
0: 是。
3: 林斌，
0: 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3: 嗨，没事儿。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0: 那我就吃了。
3: 哎，你快吃吧，吃吧。哎呀，吃吧吃吧，我现在一闻见饭味我就饿，但我还得必须控制着，要不然长太胖了，大海该嫌弃我了。
0: 王参谋还好吧？
3: 嗯，还行。林斌，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3: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0: 我没想过。
3: 嗯，你看你现在也安顿下来了，我觉得也该成个家了，要不然你老是这些，长期下去肯定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让你满意。
0: 谢谢你的好意，我刚到机关，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3: 你要是安个家，对大家都好。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杜鹃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她幸福。
0: 我挺嫉妒杜鹃的，她有你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不会受欺负。
3: 你笑话我呢？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圆圆，圆圆。
5: 黄阿姨呀、啊，
6: 刚下班啊？哦，
4: 怎么还剩白羊的气呢？
6: 没有，怎么会呢？
4: 就是，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啥样你还不清楚啊？
6: 怎么样，白羊结婚以后还挺好的吧？
4: 好啥好啊？哎呀，一个跳舞的小姑娘，又没文化，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我们白羊现在后悔着呢。
6: 嗨。那肯定是白羊不懂事儿呗，他从小就喜欢欺负女孩子。
4: 那倒是。圆圆，我上次跟你妈说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6: 什么事儿啊？
4: 就你白叔叔手下新来的那个参谋林斌。
6: 嗨，我都没想这事儿，先了解了解再说吧。
4: 我可跟你说呀，那小伙子特棒，特别有发展前途，比我们家白羊强多了。哎，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白叔叔说的。
6: 哎，再说吧。哎，你回家呀？
4: 嗯。

0: 要不哪天我去拜访一下你跟白叔叔？
1: 行，哎，好好想想这事儿。
0: 嗯，好，
1: 再见。
0: 那再见啊。
1: 嗯，哎。

0: 哥。
1: 大梅干嘛来了？
2: 你说呢？
1: 说梅。这是他干的事儿。大梅不行，他那品味找的肯定都是和他一样的，你肯定看不上。还是我帮你物色。
0: 哎呦哥，你怎么现在这么肉啊？你是战斗英雄，你给我个痛快劲儿行不行啊？
1: 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大梅是俗人一个，可是他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你老这么慎着，你这边没事了，杜鹃怎么办？白羊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跟我瞪什么眼啊？哎哥，
3: 哎呀，好，谢亮子，谢亮子。谢谢给点钱嘛，给点钱，我一年没吃饭，给点钱。
4: 哎，别抓
2: 着
4: 我！
2: 哎呀，
4: 对不起啊，同志。
2: 啊，没关系。哎，干嘛呢？
3: 这位云同志，好几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
2: 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非得要饭？
3: 哎，谢。
2: 以后找点正事儿、啊。
3: 谢谢。
2: 把东西收拾好。
4: 谢。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啊！你知道的人干嘛的吗？你乱给他钱，钱烧的吧？他万一要是个杀人犯呢？
2: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杀人犯？
4: 是，我是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
2: 他脑门子上又没刻着他是杀人犯还是好人，我身上有钱就给他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有事吗？
4: 啊？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到底有什么事儿？
1: 哦，对，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我们军医院当过医生啊？最凶的那个。对，没错，就是你。
4: 瞎说什么呀？哎，你不是已经转业了吗？怎么还在部队啊？
1: 哎，怎么说话呢？我哥是军区一级战斗英雄，作战部最年轻的参谋。
2: 美国？
4: 是吗？哎，
1: 别追了，你要干嘛呀？
4: 八团的政委亲口告诉过我，说他已经转业了的，他怎么还穿着军装啊？
1: 我哥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我想起来了，他们那个作战部的小战士叫他林连长。
1: 林斌。
5: 哎，我说啊，圆圆啊，今天主动找我来了，说同意和林斌见面了。你说这丫头片子啊，她就是嘴硬，什么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我就不找男朋友，这真碰到好男人她不也动了凡心了？
6: 我觉得啊，他们俩不般配。
5: 你懂什么呀，般配不般配。小林。
2: 阿姨
5: 来了。
2: 来了。
5: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呢，我看你出来没有，家里没外人，别拘束啊，走。
2: 是。
5: 请问小林啊，你调到部里工作几个月了，我没怎么关心过你。坐下。哎呦，你年纪也不小了，你比白羊大两岁吧。我们家白羊那么爱玩，不都也结婚了吗？啊，其实我觉得啊，早点结婚还是有好处。我听说你这人工作能力挺强的，可是在这种大机关工作呀，你光有工作能力是不行的，这个个人生活问题一定得解决好。我给你看张照片，给你看张照片。这孩子啊，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看这姑娘叫郑圆圆，

0: 是个大学毕业生，
1: 啊，在国家机关工作。哎呀，可以说这个女孩子是要学历有学历，要能力有能力，人长得又漂亮，作风又正派。来坐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我接个电话。
2: 啊，
1: 你先坐啊。
3: 哎，
1: 顾娟，你在家呀？
2: 啊。
1: 啊，你去帮我招待一下客人啊，我接个电话去。
2: 你好。
3: 你好。
2: 坐。
3: 啊。
2: 吃点什么？
3: 不用了，不用了。
2: 吃个橘子吧。
3: 不用了，不用了。你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走了。
2: 哎，你要是不打招呼就走，婆婆会怪我的。
3: 哦。
2: 上次下雨，我搭你车。
3: 没事吧？
2: 啊，什么事儿？
3: 没事就好。我该回去了。
4: 饿死了，饿死了。
2: 回来了。
4: 啊，怎么着，打扰了？
3: 白干事。
4: 哎，林参谋，来坐。这个过来看老乡？
3: 不是，是阿姨找我有事儿。
4: 哦。小娟，别一个人傻站着，招呼客人，都倒点水，倒点水，坐坐，弄点水。哎，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哎，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
4: 小娟，来。坐这坐坐这。没烫着吧？
2: 没事。
4: 没事了。哎，坐。我妈找你。不会是介绍对象吧？
3: 我也不太清楚。白干事，杜鹃，你们跟阿姨说一下吧，我先回去。
4: 你别急啊，跟我妈打个招呼。
1: 哟，我接电话这功夫，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了？
3: 阿姨，
1: 哎，
3: 我该回去了。
1: 别急呀，吃完饭再走。咱俩那事儿还没说完呢，
3: 阿姨。
1: 哎，
3: 白部长今天晚上要求我必须写完一篇稿子，我真得回去了。
1: 什么了不起的稿子？还星期天要加班。回头我和部长说，啊，中午在这吃饭。啊，
5: 阿姨，
1: 哎哎，
5: 哟，大
1: 家，哎呀，圆圆，你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我想你了呗。
1: 嗯，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亏得你做得出来。
5: 嗯，
1: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白杨的爱人杜鹃，是金曲文工团的。
5: 你好。你好，我们见过。
1: 哦，这位是我给你提过的
5: 林参谋，你还记得我吗？林参谋。
3: 啊，你就是那个。
1: 你们认识啊？
5: 当然了。哎，我们俩认识啊，挺有戏剧性的，对吧，林参谋？
1: 哎呦，那更好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小林坐，来，爷爷，哎呦，来坐下，喝水。
6: 这个，郑圆圆可是稀客啊！我怎么听说那个圆圆好像说过永远不进白家大门？
1: 这还怎么说话呢？圆圆那说的是气话，是吧，圆圆？
5: 就是，这白杨从小就爱欺负我。哎，你现在都结婚了。怎么还那样啊，
3: 阿姨？
1: 哎，
3: 您今天有客人，我看也不大方便，我还是先回去了。
5: 那个，
1: 吃饭呢，
5: 我跟你一块儿走吧。
3: 别，
1: 这多好的机会呀！
5: 那个，我改天单独再来。
1: 哦，那要不你们就走吧。啊，小林，你帮我送送圆圆，你们到门口西餐厅吃点什么西餐啊？

0: 啊，喝点咖啡什么的，现在年轻人不都兴这个吗？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要不我帮您干点什么活吧，我会做饭。
0: 哦，哎，那太好了。

0: 呼吸。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圆圆啊，今天主动找我来了，说同意和林斌见面了。你说这丫头片子啊，她就是嘴硬，什么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我就不找男朋友，这真碰到好男人她不也动了凡心了。
5: 你瞅你，你瞅郑恩来你那副德行啊，干嘛呀？吃郑恩的醋啊，是不是
4: 无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没有，不小心打雷盘的。
6: 郑圆圆这人挺不错的，家庭背景也好，将来对你的事业一定会有挺大帮助的，你就早点安个家吧。
7: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需要我做点什么呢？
1: 啊，不用，谢谢。
0: 哎，还真没想到是你和白羊结了婚，我以前还以为会是那个大梅呢。白羊和林冰好像挺熟的哈。
1: 还行。
0: 不过我觉得他们俩是挺不一样的两个人。哎，不知道林冰她喜欢吃什么菜哈？
1: 川菜。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是四川人。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四川人的？
1: 我也是四川人，我们是老乡。
0: 你们两个人应该挺熟的了。哎，那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女朋友啊？
1: 不是很清楚。
0: 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不错，战斗英雄，人家都说他有前途。
0: 对，我爸也这么说。说现在和平年代，像他这种又懂得打仗，然后又有理论，这种人才非常少见。他要在战争年代啊，一定提得特别快。最近听说他都要提复营了。嘿，你们家白羊现在还正连的吧？
1: 啊，
0: 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你了解吗？
1: 这个应该问他本人。
2: 哎，娟儿，来，快点快点，
3: 送客人的。
2: 圆圆，以后啊，和这个林参谋、唐兰，哎，我们四个人可以敲三尖儿。再说我们家娟儿总是一个人在家待着，是不是，娟儿？
0: 你们家不好玩，下次到我们家玩去。
2: 啊，成，那我们就不送了。
0: 那行，那我们走了。
4: 好
0: 好
4: 好，再见，
0: 再见啊。
1: 走吧。

0: 烧壶水，
1: 烫烫吧，去去油啊。那洗涤灵啊，能少用尽量少用。虽说去污性强，可是它是化学的东西，用多了能致癌。怎么了？病了？
0: 嗯，
1: 又跑神了。我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几句啊？啊？
2: 妈，去把那客厅收拾去，我放杜鹃洗碗。
1: 别在这添乱，看书去。
2: 我问他有话讲，
1: 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

0: 干嘛呢？魂跑哪去了？怎么不说话啊？
1: 脚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这么反常啊你？想什么呢？
1: 回房间，我扫地，快，我收拾，我收拾东西。
0: 心里有什么事说，怎么不跟我讲？我是不是你老公？
1: 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没事，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是不是林斌和郑源来了？你不高兴了？
1: 成天瞎琢磨什么呢？烦不烦？
2: 我干嘛这样啊？我是在乎你，你知道吗？我烦不烦？我烦不烦？是不是？你瞅你，你瞅郑源来，你那副德行啊？干嘛呀？吃郑源的醋啊？是不是？
1: 无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没有，我不小心打雷盘子。
3: 你别替他打掩护了。你说他这戏里除了舞台和叶团长，他有什么呀？
4: 跟大王跟游魂似的，
3: 不是哪天把房子给点着了吧？看见没有，说两句就给脸子看了，都是叫你给惯的。我告诉你啊，这新媳妇儿，你再心疼，你也不能惯她。这将来蹬鼻子上脸，有你苦日子过。

0: 郑岩同志，我
1: 嗨，别这么严肃，跟做报告似的。现在还有这么叫人的吗？
0: 对不起，黄阿姨今天叫我去，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我觉得挺突然的。我们彼此并不了解，生活环境差异也太大了，我认为我们不合适，我们还是做普通同志吧。
1: 嗨，你站住！你不觉得我们俩挺有缘的吗？其实黄阿姨早就跟我提过这事儿，当时我都没有认真，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说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家庭背景也……
1: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很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哪有一开始认识就相互了解的？感情这种东西就是讲感觉吗？真的，我对你感觉挺好的，人哪有一开始认识一认识就相互了解的？是需要时间的，这并不是很难的事，虽然家庭背景是不可以改变的，不过我觉得那根本不是问题。我爸爸也是从连长做起的，我们家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肯定能适应我们家。
0: 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 你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好？
0: 不是这么回事。
1: 那就好，咱们都是当兵的出身，就该干脆一点。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往，彼此增进了解。我这么说不过分吧？
0: 郑同志。
1: 郑媛媛。
0: 对不起，郑媛媛。
2: 哎呀，我真不懂啊，这白羊看上杜鹃什么了？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吵，这结婚才多长时间呢？啊，这要叫文工团的人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呀？这叶子莹要知道了，还不得意死了？
3: 我跟你说啊，人家刚结婚，他得有一个磨合期。你和我到现在不是还在磨合呢吗？你呀，就是心眼小，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
2: 又触动你哪根神经了吧？嗯。不跟你说了，话不投机。哎，你说他们俩能成吗？
3: 什么成不成的？
2: 林斌和圆圆。
3: 哎呀，不知道。
2: 我说的嘛，这丫头怎么同意见面了呢？原来她自己看上了。哎呀，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丫头片子，她居然对林斌一见钟情，我没想到。
3: 那林斌什么态度呢？
2: 我没敢跟他说这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啊，我怕吓跑他。我看这事儿啊，只要圆圆同意，没问题，肯定成。哼，
3: 我看你呀、是乱点鸳鸯谱，他们俩人根本就没夫妻相啊。
2: 谁和谁有夫妻相？杜鹃和白羊有夫妻相啊，你和我有夫妻相。哦，对了，你和叶子莹有夫妻相。
3: 你有病。

0: 哟，怎么着？这个林参谋呢？没送你回来？这太不知道怜香惜玉了吧？
1: 哼，你不是也一样吗？刚结婚没几天，不在家陪老婆，瞎出来逛什么呀？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0: 不是，我有什么老毛病？我们出来散步，你没碰见他吗？不可能啊，他就在那个，哎，就前面那小树林等我呢。哎，我时间不多，我少陪，啊。
1: 哎，往哪儿走呢？小树林在这边呢。
0: 那怎么了？这边也有，你少管闲事啊。
2: 你这个人就是太实诚了，你心里想什么？不是，你能不能别表现在脸上啊？嗯，你干嘛让人扎着小辫子？这样大家都不好受。再说了，别人是一家人，你孤家寡人一个，你不亲等着活受罪吗？你，
3: 我也不想那样，可我又不会演戏。
2: 这怎么能是演戏呢？这是生存技巧，是本能。你现在是和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你的喜怒哀乐，你都要随着这个家庭去调整，不能说啊，你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
3: 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2: 这件事儿责任全都在你。你说白杨他妈给黎明介绍个对象，你就是应该表现得很热心，对吧？很真诚地去劝两个人好，那样白杨和他妈都得高兴，还会夸你懂事儿呢。本来嘛，你说黎明要是真能跟郑月月好了，对你们大家不都是好事情吗？对他更好。他要是能做了副司令员的乘龙快婿，还不跟坐火箭似的直线往上升啊？你要是真爱他，你就应该替他想想，应该为他高兴。
3: 林斌要是有了女朋友，我当然为他高兴。像你说的那样，打死我做不出来假惺惺。
2: 你真，你就是因为真你才倒霉呢。你看看现在谁爱像你这样，说有多笨就有多笨。反正以后那个林斌，你对他有任何反应，你都不能表现出来，听见没有？
3: 什么反应不反应的，再也不会见他。
2: 你怎么又胡说八道呢？这都在一个院里，你说不见就不见啊？
3: 要不我调别的团，你让大海帮我想想办法。总政歌舞团不是要人吗？
2: 杜鹃，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啊！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就一点听不进去呢？你，我就爱对牛弹琴。行了，你赶快回家吧。你，以后别一有什么事就往外跑，白杨会有想法的。
3: 不回去，烦他。
2: 你不走，我走了啊！我可不想让白杨恨我。你别让我费劲了，行不行？我这肚子要是有个什么，你可负不起责任啊！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快点的，你回家。
1: 哎，我想了解林斌。
4: 不认识他吗？自己了解呗。
1: 我要能了解，我还来找你干嘛呀？
4: 嗨，我看是你把他吓着了。再说了，你呀不是我哥喜欢的那种类型。
1: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
4: 嗨，我这瞎说呢。你认识他，你问他去呗。
1: 哎，他有女朋友吗？以前？
4: 啊， 怎么知道？
1: 你不是铁哥们吗？
4: 嗨，我都结婚生孩子了，我哥有个个把女人那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么大岁数要没女人，那不有病吗？哎，跟你说啊，你要真想追我哥，别问这。
1: 行行行，谁追谁啊？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4: 对，我们都俗，我们就是一俗人。就你这是怎么跟人比呀、啊？
1: 跟谁比呀、啊？你给我说清楚！哎，你给我站住！
4: 不站住，你凭什么命令我呀？
0: 军区大院找了一圈，知道吗？
2: 白牙，今天这事儿可是你不对啊！你赶紧给杜鹃道个歉，要不然她就住我家了。
0: 你又瞎说什么呢？

0: 谁瞎说了？
1: 行了，你们俩老吵来吵去干什么呀？八牙，你个大老爷们，你认个错能怎么着？
2: 我就烦你这点，你知道吗？你屁大点的事你说什么说啊？自己家的事自己家解决，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吗？你说回来。
1: 哎，你不好不容易把他劝回来了，你说杜鹃他有什么事儿？他是我好朋友，他不跟我说，他跟谁说？
2: 行行行，你挺个大度，别乱跑，行吗？你先回家坐啊，你回来。
1: 哎，你好好说。
2: 行行行。

0: 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
1: 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你不能不说话，你知道吗？
0: 好吗？
2: 我先不知道你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也不知道我跟你回去了，你是不是照样犯浑？我不想相信你了。哎，
0: 我那不是针对大梅的吗？那么俗一女人，你总跟她搅和在一块干嘛呀？
2: 她没你俗。
0: 好，我俗，她雅，行了吧？这帖子都完了，咱们慢慢。那这么着行不行？我出去住，我去宿舍，你自个儿在家待着。你想啊，你刚结婚一女孩，在外面待着，也让人笑话。
2: 你知道我没地方去，你就欺负我。
0: 表演的还可以吧？你真哭了？这怎么能让你哭呢？我错了，大老爷们儿错了就得承认错误。
2: 本来就是你错。
0: 对，就是我不对。那你笑着行吗？你多漂亮一圈，你哭着很难看的，哭着笑着。
2: 烦不烦？
0: 不烦，烦我干什么呀？

0: 报告。
1: 进来。
2: 部长。
1: 有什么事吗？
2: 部长。
1: 有什么事说嘛，别吞吞吐吐的。

0: 怎么回事这是？
1: 部长，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适应不了机关生活。我希望组织上批准我回连队工作，回去更能发挥我的长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把你调上来那么容易吗？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啊，你想走就走啊？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但是我觉得自己不称职。
0: 行了，你别说这些。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不便说的？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在大机关工作压力太大。
1: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原来以为啊，你经过那么残酷的战斗洗礼，生活上又遇到了那么多的坎坷，会比一般的年轻人成熟坚强，没想到你身上的小资情调会那么浓。你给我回去。
0: 部长，回去。你就批准我回连队吧，我更适合在基层工作，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会更好的锻炼改造自己。
1: 我告诉你，我不会批准你的，除了你当逃兵。回去。

0: 哟，你怎么来了？
1: 行啊，哎，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了解林平以前的事儿吗？
2: 真看上那小参谋了？
0: 哎，你不是要找一师长什么的给我看看吗？
1: 哎呀，这3岁以下的师长吧，就太难找了，我就不费那劲儿了。不过找个好苗子提拔他一下，当个军长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0: 啊，
1: 你不觉得林斌就是块料吗？小杨，跟你打个赌，他肯定比你提得快。
0: 赌赌什么呀？提得快怎么了？他林斌当司令怎么了？跟我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
1: 嫉妒了吧你？
0: 这什么什么呀？有证据快说，我这体育版没看完呢。
1: 那个林斌吧，也不能说他不同意哈，就是他现在那态度吧，哎，反正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态度。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被我言中了吧？我告杜鹃去！
1: 哎呀，白杨，你忙你去！
0: 哎，不是我说，圆圆，你什么男人没见过？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你怎么看上这主了？他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你啊？嗯，
1: 反正我觉得他挺男人的。
0: 你跟他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男人？
1: 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0: 你就喜欢这种大老粗？
1: 你还会不会聊啊你？
0: 圆圆，你知道好男人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1: 不要脸！
0: 你看。大姑娘没出嫁呢，你说你成天这嘴里说的都得有点涵养，真的。我告诉你啊，林斌不是什么一般的瞎参谋烂干事，你要想征服他，别摆什么司令员女儿的臭架子，我都看不惯，真的。那种小地方小县城出来的人，就那么点可怜的自尊心，不跟你萝卜碎了？
1: 哎呀，我知道，其实我在这方面挺注意的，我根本就没有嘛，我有吗？
0: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真的，圆圆，我禁言你两句吧。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小鸟依人。知道吗？百依百顺，知道吗？
1: 行，就你们家杜鹃最温柔了哈。
0: 对呀、啊，不是，我跟你这种半男不女的假小子，我没法说。你不明白，我们家杜鹃那温柔劲儿。
1: 大哥，你呀、啊，就自己在这儿好好美吧啊！再见。
0: 包。温柔，
3: 小花啊，你先回去，我和林斌走回去。现在是下班时间，咱们抛开啊上下级这种关系，好好聊聊。
4: 是。
3: 咱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我觉得呀，你太内向，不开朗，就这种性格在机关工作恐怕不行啊。
4: 部长，
3: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又想当逃兵啊？
4: 您放心，我会努力成熟。
3: 总觉得你有什么心事。
4: 没有，我就是不太适应。
3: 那好，我相信你。晚上加班啊，别加得太晚，能班上干的呢就别下班时间干，把自己的业余生活呀、啊、安排得丰富一点。
5: 来说
1: 了。
3: 哦，郑媛有事吗？
1: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林斌的。
3: 哦，那咱们到办公室去吧。
1: 白叔，现在都是下班时间了。
3: 哦，对，好，那你们谈啊。
4: 部长，
1: 再见啊，白叔。
5: 再见。
6: 我真希望他俩能成。
7: 谁？
6: 我看未必。
7: 为什么？
6: 他们俩不一定合适啊。你想啊，林斌他既然喜欢你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喜欢郑媛媛呢？
7: 我真觉得他挺苦的。要是能找到条件好一点的，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
1: 我都听白部长说了，你下了班呢，除了写文章就是看书。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吧？
4: 对不起，我还有任务。
1: 那就明天呗。
4: 我要赶一篇稿子，完稿以后我还要下部队。
1: 下部队啊？哎，正好这几天我休假，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我是军人，我在执行任务。
1: 瞧你，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兵的资历可比你早多了。那时候在部队当军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个小战士呢。哎，下边好多领导我都认识的，我可以帮你的。
4: 我知道你的身份。
1: 其实我也没什么特殊的，我就是一个前军医。
4: 对不起，我不需要。
1: 哎，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才这么对我的？
4: 就算是吧。
1: 我觉得也是这样。那身份和出身，这是没有办法可以选择的。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想。
4: 对不起，我真的有事儿，我要走了。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而且是跟定了啊。
4: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对你印象很好，我想和你交朋友，多一些机会在一起，相互了解对方。你不理我，那只好我理你了。
4: 朋友？朋友难道是这样的吗？
1: 对啊，朋友就应该是直率坦诚的。咱们都是当兵的出生，就别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说呢，
6: 郑媛媛，
1: 你同不同意啊？跟你下部队，
6: 真缠上林斌了。
7: 干嘛？回去，别让他们看见。
6: 我告诉你，越躲越不是回事，你至少过去说清楚。
7: 谁躲了？你挺个大肚子回去吧，
6: 你别让我费劲啊！
7: 休息休息，
6: 你别让我费劲，快点，快点，
7: 听我的话，没
6: 想干嘛？哟，怎么是你们俩呀？真巧哎，
1: 我们俩在谈工作呢。哼，走吧。我还以为你会和白羊结婚呢，没想到你跟大海好了。
6: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说那个干什么呀？
4: 郑媛媛，
1: 啊，
4: 实在对不起，我还有事儿，不送你了，再见。
1: 哎，林斌，
7: 走啦。
1: 哎，林斌，等会儿。
7: 等什么呢？
6: 等什么？正好去跟他说一下，这是个好机会。
7: 说什么？
6: 告诉你，你们俩这样下去没好，你赶快去跟他说清楚。你快点，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7: 说什么呢？
6: 说什么？我不都叫你了吗？快点，人家等着你呢，快去，你快点去。
4: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嗯，
6: 记得。那时候我们送宝哥走，他哭得跟小孩似的，那时候特单纯。
4: 和他还有联系吗？
7: 嗯，接他信挺长时间的了，我一直想回，但不知道写些什么。他不会生我气吧？
4: 我告诉他你结婚了，他让我转达祝你幸福。他有小孩了，是个儿子，全家都挺高兴的。你看，
7: 哎呀，真可爱。他不会恨我吧？
4: 谁要是恨你，谁就不是人。杜鹃，我们都祝你一辈子幸福。真希望能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不是？

0: 大门一直说想让我跟你谈谈，我跟你谈什么呢？你经历这么丰富，又懂这么多，又那么成熟，我都不知道我能跟你说些什么。
1: 杜鹃，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说实话我也没脸再见你。
0: 这都过去了还想这些干嘛呀？你看我全都给忘了，真的，我这人记性本来就差，你也给忘了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做朋友。
1: 怎么是一直都是你在安慰我呀？我这是怎么了？
0: 郑媛媛这人挺不错的，家庭背景也好，将来对你的事业一定会有挺大帮助的，你就早点安个家吧，不要总让人为你操心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永远都不要。
1: 杜鹃，你一定要好好的，过得比谁都幸福。

0: 郑源同志，
1: 如果你还是问林斌的事儿的话，我能说的全都说了，真的。
2: 我怎么觉得不是全部啊？
1: 你还信不信？
2: 哎，他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心理创伤啊？
1: 不会吧？你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2: 刚才我看见他和杜鹃在说话，他那个眼神一点都不对劲。
1: 你这样可不行啊！你把人盯得太死了，是个男人都会烦你的。
2: 那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1: 我问你，你是想就这么谈谈就算了，还是说有点什么长远打算？
2: 我挺喜欢他的。
1: 什么叫喜欢？你说再具体点。
2: 想结婚，想嫁给他。
1: 结婚？你们才认识多少天啊？
2: 那有些人认识一辈子是没什么感觉，那有些人认识一分钟感觉就挺好的呗。
1: 看不出来啊，还挺酸的。那你有感觉人家有吗？
2: 他一定会有的。

0: 那你得有耐心。
1: 我等。
2: 干嘛呢？自杀呢？哥，你还是打过仗的人，你怎么怂了？

0: 杨鹤，
1: 我叫你哥，是把你当英雄，
0: 当男人。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你亲弟弟的话，
0: 我就抽你俩大嘴巴。
1: 不就是个女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追大梅那会儿不比你惨啊？你是怎么劝我的？啊？现在到你了。

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和小长板现在先结婚后谈恋爱，日子过得不是也挺好的吗？那个叫郑媛媛的老缠着我问你的事儿，你找她也好，找别的女人也罢。

0: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你不存心折磨你自己呢吗？说就算了，
1: 你混蛋！
2: 不能这样！
0: 哥，你这样你自己难受，你也能害了杜鹃，你知不知道？
2: 刘国，你说。 杜鹃她现在幸福吗？我怎么知道啊？她嫁了一个狗干子弟，应该幸福。她现在要是幸福，我心里不会这么难受。
0: 杨这人啊，是个小心眼儿。杜鹃呢，个性太直了。不过话说回来，杜鹃现在幸不幸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别想他了，哥。你要是掺和进去，倒霉的是杜鹃，你知道吗？
2: 现在就是多想想你自己，啊，想想别人。你想想哥们儿我，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幸福不幸福啊？你说我欠谁的人情不好啊？非欠白羊的，
0: 这是你的命。
2: 一辈子都还不清啊！我现在简直没脸见白羊，更没脸见杜鹃。我他妈的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2: 雷国，你还记得吗？我骂过你。 我让你像个男人，像个军人样，别整天那么要死不活的。

0: 你以为别人不难受？你以为杜鹃不难受吗？
1: 哥，
0: 哥，
1: 这是你自己的，你就别后悔。
0: 你是个男人，
1: 哥，
0: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没了杜鹃，地球就不转了。那人不还是得这么活着吗，哥？
1: 你还战斗英雄呢？
0: 我他妈看你就一怂包蛋！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想参加比赛的，我这腿是老毛病了，我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说没什么，已经2个多星期了，都好了，真的，我不会影响比赛的。团长，你就让我参加吧。吴娜，
3: 干嘛？
2: 团长，吴娜可以帮我证明，我这腿上是老毛病了，已经2个多星期了，是你在团里说我坏话，害我参加不了比赛。
3: 你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丈夫是高干子弟，你想跳就跳，不想跳就不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3: 爷爷的老习惯。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我喜欢你，
9: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0: 你早晚都说了，
8: 你想干什么？
10: 怎么？
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1: 我不要分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宁夏推动民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0: 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1: 隆德县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2: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3: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2: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4: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2: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5: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2: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6: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测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 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1: 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7: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三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
8: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7: 来到大武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
9: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7: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三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
10: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讲师啊、精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7: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
11: 预计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地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7: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

0: 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扫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慢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会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
3: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精灵放个假。
2: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
4: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5: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2: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
6: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7: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2: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长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10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
8: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9: 真的好地方，好山，山好水好。
10: 马是塞上大地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西北草原万马驰骋的雄浑过往。马年之际，宁夏各大博物馆依托馆藏马主题文物，解锁千年塞上马运，让游客在参观文物之间触摸千年历史脉动。
11: 在宁夏博物馆，一架做工精巧的马车让观众驻足流连，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个个成语在文物中生动体现出来。
12: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
11: 1983年9月，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经固原市圆洲区被发掘，墓中出土鎏金银壶、萨珊玻璃碗、金戒指、陶俑仪仗队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与马相关的文物近百件，为研究北周历史、军事制度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留下了关键的实物佐证。
12: 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

0: 有过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十六国遗风。
1: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极难筹判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
3: 在隆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
4: 停车办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时间都能形成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就形成车位。
3: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三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6: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了，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啥子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3: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
7: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项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3: 5月19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专项行动、犬风铃专项行动在平罗县启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集中观看了步病防控微电影，同时通过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犬只狂犬病免费免疫注射、防疫物资及养殖设备产品展示推介等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方式，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现场还向养殖场户、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发放了防疫物资。
8: 因为养殖的防疫对于养殖场来说的重中之重的啊，我们要做到每天都要坚持把口罩、手套佩戴好，然后切断病原体。
9: 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月16号在中卫市举行。本届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22个市县区200多所中小学校、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进入终评环节。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教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5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
10: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星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让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9: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2: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石嘴山专场活动近日举办。石嘴山市各科技园区和相关县区的80余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石嘴山盐碱地改良、茄果瓜菜类病虫害防治、肉牛腹泻诊断等技术需求，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做专题报告，把科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现场发布成果需求31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47项，并进行了签约。
11: 对于我们一个育种企业来讲，我们是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我们的这个研发在人家的技术的这种落地转化这种基础上，能够研究出更好的品种。
12: 金源县农特产品展销馆5月16号在银川开馆，搭建起集产品展示、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集散平台。展销馆内汇集了金源县各类名优农特好物，主打金源黄牛肉、金源蜂蜜、金源香菇等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同时收纳道地中药材、山野干货、山泉水等系列产品。展馆坚持产地直供，依托闽宁协作帮扶优势，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山渠道，为当地农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与销售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13: 就是想让咱们的好产品走出大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是咱们金源有这么一系列很多很多的好产品。
14: 随着夏季来临，参与涉水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溺亡的人里一半以上是少年儿童。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如何防溺水。
15: 统计显示，溺水高发时段是夏季午后和傍晚，高发场景集中在池塘、水库、河流等野外水域。中小学生因结伴私自下水是主要高发人群之一。
16: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会游泳，那我就是安全的。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17: 这确实是一个误解，因为野外的水域和泳池完全不同。游泳高手呢，也可能会因为抽筋、水草缠绕、暗流，陷入一些危险。其实还有两个误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溺水会大声呼救，其实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无声溺水，孩子在挣扎的时候很难被察觉。第二是手拉手施救，手拉手施救因为是站立的施救，很容易失去平衡，也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甚至溺亡。
15: 除了认清这些误区，最关键的是家长要做好日常监护，平时要教育孩子认清风险，还要留意预警信号，比如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变快、出现漩涡、岸边塌陷、水位上涨，或者同伴在水中异常安静。
16: 如果不小心落水，或者是看到别人落水，我们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17: 如果我们在遇到了他人落水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大声呼救，寻求身边成年人的帮助，拨打119、120。一定要谨记，未成年人绝对不能下水施救，也不要手拉手施救，最好还是能利用周边能找到的，比如说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在岸上进行抛物施救。如果是自己落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挣扎，仰面漂浮，最好能保持口鼻露出水面，抓住漂浮物，大声呼救。如果发生了腿抽筋的情况，尽量用力拉伸，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8: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我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工业园区两个万兆园区试点项目，银川市蓝山鸣笛小区、喜云台小区两个万兆小区试点项目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审，按期完成万兆光网试点建设任务。据了解，万兆小区试点

0: 项目重点围绕家庭数字消费新需求，开展超高清视频、云游戏等场景测试验证，为家庭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网络体验。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近日公示，银川市成功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旨在通过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面上实施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升级，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央财政将对入选试点城市给予最高3亿元奖补资金。平罗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近日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发现交叉口发生一起小货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一名女童腿部受伤流血，指战员为女孩清创止血包扎，并拨打120。国道路口车流量大，车辆电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近日，3届残奥会跳高冠军、首位国际残奥大使侯斌来到中卫，与30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分享追梦历程，并带领大家完成了6.66公里的沙漠徒步挑战，用榜样力量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文旅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亮的名片，在宁夏看金色大漠的别样繁华，品万年历史的厚重底蕴，由休闲酒庄的浪漫，享特色美食的盛宴，已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2: 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美丽的塞上江南，感受诗与远方的那份美好。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区阳光充足，就是风有点大。19号夜间到20号，全区大部还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此外，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眼下降水天气开始增多，并且多是雷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21号全区大部都将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呢，还会伴随大风沙尘天气，阵风可达7到9级。降水加上沙尘，便会形成一层薄泥，这也许是最令人头疼的天气，所以大家先别急着洗车。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能见度会降低，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伴随降水，21号气温下降明显，全区最高气温会降至15到22度，22号全区最低气温降至6到10度，请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带好雨具，及时调整衣物。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3到29度。石嘴山晴见多云。

0: 12到29度。吴中晴见多云，14到30度。婺源晴见多云，10到23度。中卫晴见多云，13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12到28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想田野播出，一群人一辈子一片绿，理论热评，接力实干，写在沙漠里的工程答卷。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宁夏零五白鸡滩，一代代治沙人用几十年的坚守给出了答案。没有立竿见影的 GDP， 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干。

0: 也太美了吧！
1: 我骄傲的跟你说，就这一片，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干出来最美的成果。
0: 真的，大家能想象得到吗？我眼前的景象在2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到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代代治沙人人进沙退的故事。
2: 在宁夏灵武白鸡滩，时间不是用年计算的，而是用一棵树、一平方米草方格、一代人的坚守来丈量的。2000年，26岁的李国宝刚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茫茫荒漠，看不到边。
1: 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没有水，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吃个饭里面都沙子，那个饼子高头都沙子，啥时候能把这片沙子压出？什么时候能让它变成这个绿洲？
2: 那时造林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子活不了几棵，不少人灰心了。
0: 当时是怎么就坚持下来的呢？
1: 为了给俺们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好条件。
2: 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商植树。10年苦干，流动沙丘一点一点被林草锁住，他们的工作也从治沙变成了守绿。更让李国宝欣慰的是，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林场利用沙地发展起温棚韭菜、落地蔬菜和果树。
1: 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有小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习总书记说的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的是用汗水浇灌绿色的第一代、第二代治沙人，那么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杨娟，则是用科技接力的新一代。
3: 当时一段时间是有过这种不想干，干不下去。一名大学生

0: 从象牙塔出来，感觉一下到了与沙子、与土、与树苗打交道，这种心理落差感，在那个十几年前是很明显的。
1: 一年又一年，他参与并见证了一加四精准治沙技术的成型。
0: 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草方格扎设，对区域内的流动沙丘实现固定的四道防线措施，就是利用雨季进行撒播草籽，灌木植苗，以及春秋的营养带植苗，这些措施通过以上的措施呢，达到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今年的效果就特别好。
1: 从1953年建厂至今，白吉滩累计治沙近百万亩，把沙漠从黄河边缘向后推进了20公里。杨娟也从想离开的大学生变成了离不开的治沙骨干。
0: 从没有植被到有植被，这种一点一点，你去既参与了，又经历了，这种成就感和职业的自豪感，坚定了你继续传承下去。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请问您现在具体在做什么？
3: 我先看一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且备份一下现场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呢，就是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植被，它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产生多少氧气。
1: 马兵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在中部干旱带长大，从小他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多种树？后来他明白了，干旱区要以水定律，不能贪多。带着这份执着，他考进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宁夏。他要做的就是用数据让治沙更科学、更高效。
3: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宁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1: 如今白吉滩保护区拥有308种植物、129种动物，而宁夏也把几十年摸索出的治沙技术、草方格固沙模式、灌木植苗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样受荒漠化困扰的国家。2025年7月30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自治区林草局挂牌成立，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事业与国际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4: 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培训班，我们会邀请呢这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受到荒漠化危害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国际学员们来到我们宁夏去学习。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防沙治沙还有生态保护，这是没有国界的。
1: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这一重要论述在宁夏的生动实践。
2: 从白吉滩的沙丘到国际舞台，从粗糙的双手到精密的数据，从一口落沙饼到一套被推广的72个国家的中国方案，他们用各自岗位上的行动共同书写着对正确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在表彰墙上，而在广袤大地上久久回荡的回响里。
5: 多年来，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失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全国第六次监测结果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自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共举办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国际研修班2期，累计培训33个国家90多名国际学员，接待37个国家189人次来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6: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荒漠化防治的各行各业的，就是把这个论文是写在大地上，这个东西是浅绩， 不是献祭，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2: 从杀尽人退到律尽杀退，在宁夏四代制沙人硬是用铁锨和草方格把腾格里沙漠的沙线逼退了25公里，把毛乌素沙地的流动沙丘定了格。这背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而是一句朴素却滚烫的话：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什么是工程不必在我？他是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任之名。白吉滩四代人接力70余载，中卫三代人扎根腾格里，每一辈人都甘当铺路石，让治沙从怕沙、治沙走向用沙、爱沙。他们用不断后退的沙丘、不断攀升的草木覆盖率，告诉我们有一种政绩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什么是工程必定有我？就是一代代人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锨。第一代发明了管用的草方格，第二代筑起绵延百里的防护林体系，如今第三代把光伏板铺进沙漠，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植被覆盖率从不足0.5%跃升至20%以上，让治沙效率倍增。每一代人都在接力，都在传承。宁夏治沙史就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政绩观教材，它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耐住性子，一代接着一代干，方能在黄沙之上矗立起无形的丰碑。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我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

0: 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为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开的好，高质度好。不光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2: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1: 你看，你个人看。
2: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1: 着。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2: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1: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剪给操心了。
2: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厂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纳林

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呼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世界上你教普通人都能有钱。
1: 在杨林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
1: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这附近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就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的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谁唱谁，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

0: 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1: 戏里头给我们学派下五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四届的，有七届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2: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哟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慢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噶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3: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偶然冒险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药在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慢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噶尔热情拥抱。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1: 那可不。
0: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1: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0: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1: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1: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3: 可不嘛，
2: 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3: 不刮风不下雨的。 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2: 怎么，你后悔了？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
3: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4: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你正在发烧。
5: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快点啊，大姑子！
6: 吃点这个。
7: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2: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呀？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6: 听着怎么有点像邪念的名字啊？
5: 是，
2: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5: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这小子正在经验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
8: 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9: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8: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
1: 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啊，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2: 哎，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1: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2: 你这是威胁谁啊？
1: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2: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就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哎呀！

0: 啊？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5: 嗯，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6: 别哭，别哭，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过你。
1: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7: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气。
8: 伙计，你看，你看，
9: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8: 他为什么躲我们？
9: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8: 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
2: 老姜，
0: 干嘛呢？
2: 镇定，镇定啊！
1: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2: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1: 这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2: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1: 没有，你真没有。
0: 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1: 是你看错了。
2: 继续，继续啊！
1: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姑姑，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0: 姑姑姑姑，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
0: 啊？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3: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
3: 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3: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3: 儿。就你懂事儿，
2: 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2: 懂事了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吗？
3: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2: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
5: 哎，宋队长。哎。
4: 老姜，老姜，
6: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3: 哎，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2: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
3: 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2: 等等等等啊，
3: 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
2: 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嘿嘿，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7: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2: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7: 你傻呗，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2: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7: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2: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7: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3: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2: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7: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3: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7: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2: 你也知道， 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5: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2: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7: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2: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7: 但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的走人？
2: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7: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2: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7: 我看你就这意思。
2: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她来吧，好吗？
7: 你让我再想想吧。
2: 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7: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2: 你改造谁啊？
7: 改造你啊。
2: 你改造我什么？
7: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8: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9: 反了你！

0: 子提的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1: 改造老子
0: 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为什么？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1: 去，你妈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2: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1: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3: 关灯。
1: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0: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1: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0: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1: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0: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1: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1: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哼，
0: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2: 为什么呀？
0: 这是密，军事密。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0: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0: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2: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0: 坚持不住了，
2: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2: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0: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嗯。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
2: 什么你？
3: 你叫什么？
2: 哎呀，讨厌呀！把你臭脚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书啊，
1: 许清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1: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1: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就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
1: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哎，
1: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1: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1: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1: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1: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1: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1: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1: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德花，德花，德花，
4: 三哥，
3: 哎，德花，
4: 三哥，哎，
3: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4: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嘞？
3: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4: 沉着呢，
3: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4: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3: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4: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3: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4: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3: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4: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3: 啊，
4: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3: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4: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跟你叫了。
3: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4: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3: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4: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3: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4: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3: 德花，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4: 俺知道。
3: 走，
4: 三哥
3: 啊，
4: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3: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啊，
4: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3: 不用怕，也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4: 刀子嘴还不厉害？
3: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4: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3: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4: 为啥？
3: 不为啥。
4: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3: 啊，开门了。
1: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3: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4: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3: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3: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0: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
4: 是吗？
1: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哎
0: 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打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4: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4: 你们。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4: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见那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4: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0: 不是你问的吗？
4: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4: 你看，还说了吧？我们的，哎呀，
0: 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着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4: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4: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懂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那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3: 了。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4: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5: 叫她德华，不对吗？
4: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5: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4: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他好点啊。我走了。

0: 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准备打饭呢？
3: 老婆今天擀面条。
2: 哦。嫂子了，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喽。嘿嘿嘿。
4: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0: 哎，准备晚饭呢？
1: 老婆今天擀面条。
2: 哦。
0: 嫂子呢？
3: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0: 来，给我，给我，给我。
3: 哎呀，哎呀。
0: 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好嘞，好喽，嘿嘿嘿。
3: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4: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着晃，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哎，
3: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4: 你还习惯吧？哎，
3: 不习惯。
4: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3: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4: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3: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4: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3: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4: 你愁啥呀？
3: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5: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4: 啊，没笑。
5: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4: 我高兴笑不行啊？
5: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3: 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4: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3: 我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4: 真是少见多怪呀、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3: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4: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3: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4: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3: 嘿，
4: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3: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4: 嗯，我妹能把你给吓着，这不是开玩笑吗？
3: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他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了一声：“哎，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哎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4: 哎，孩子醒了。
3: 嗯。听不听我说？
4: 你说，你说。
3: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4: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3: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4: 她怎么着啊？
3: 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4: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3: 好啊。

0: 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1: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0: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1: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0: 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1: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0: 哎呀，万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吗？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0: 哎呦呦，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1: 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呢。
1: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他、
1: 哎、干嘛？
0: 那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一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啊？
1: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1: 哎，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1: 是，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1: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舒服啊。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3: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杀人的。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0: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0: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吧。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0: 哼，
1: 哼什么哼？
0: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是怕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背着他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儿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啊，你咋来了？啊，
1: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1: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

0: 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笑一个，笑一个。

0: 你鼓掌，你鼓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
2: 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

0: 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哎呀，快开饭，快开饭，饿死我了。
2: 这就好。
1: 啊。
3: 啊，干什么？
2: 哎，
3: 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啊？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我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3: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2: 真的
3: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3: 佩服他什么？
2: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
2: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你欠揍！
2: 嘿，
3: 哎呦，
2: 欠揍
3: 什么？
2: 揍谁呀？
3: 哎，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2: 知道了。
4: 能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4: 俺不认识呢。
3: 俺可认识呢。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4: 恁咋知道俺的大号了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4: 恁咋啥都知道啊？
5: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4: 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但倒认识俺。
2: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2: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2: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6: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你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6: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5: 哎，就中了，就中了，就剩个尾巴了。
7: 谢谢谢谢。
3: 哎，好。
2: 哎，走
3: 开！哎
2: 哎，大姐，
5: 哟嘿，
2: 没事啊。不碍事，不碍事。
5: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3: 别瞎叫啊，叫大嫂。
2: 哦，大嫂，
5: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4: 娘，坏了，坏了！
5: 啥坏了？
4: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5: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能说？
4: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光呢
5: 啊，
4: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5: 谁？
4: 娘，哎，你打他，你打他干啥嘞？
5: 哎，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
2: 什么玩意儿你？
6: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是打碎个暖水壶吗？
5: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4: 娘，
5: 娘，给我进，给我进！我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4: 摔倒了，
5: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
4: 娘
5: 打不死你！
8: 哎呀，你
5: 打你！
8: 哎呀，赶紧跑，跑了，还不赶紧跑！
5: 不跑！
3: 张哥，你这是
5: 咋说孩子呢？真是，快跑！
3: 哎呦，哎呦，
6: 使劲笑！
3: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0: 哎，人呢？
1: 我不是人。
0: 我说那两个人。
1: 在对门。
0: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1: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0: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1: 什么错误啊？
0: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1: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0: 是我配不上你。
1: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0: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1: 你不疼啊？
0: 讨厌。
1: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0: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1: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0: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1: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0: 讨厌，要脸！
1: 我讨厌，我讨厌。
0: 洗手去。哦。
2: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0: 谢谢啊。
1: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1: 你呀。
0: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1: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1: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1: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1: 好，好，好，好，好，好，
0: 给。
1: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0: 哦。哎，
2: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0: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1: 嗯。啊！你不吃包子？
0: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1: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吗？
0: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1: 哎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蒸死了。
0: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1: 了。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那别馋啊。哼，
0: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嗯，哎呀，太香了。
0: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儿都不行啊！天，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真不错，真的，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不信你尝尝，
0: 行，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怎么样？
0: 挺香的。
1: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0: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怎么？

0: 面子。
1: 慢点啊，没事没事。哎呀，
2: 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2: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家德华干的。
1: 好嘞，
2: 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3: 叫妈妈去啊，
1: 还能不亲啊？来，往前走。
2: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2: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2: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2: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成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你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嗯，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2: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2: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2: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啊，你。
4: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徐老板，
5: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哎
5: 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4: 进来吧。
3: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3: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4: 没有啊。
3: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

0: 有点跟真的似的。
1: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2: 你看他像温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2: 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1: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
2: 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真是，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哎
0: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0: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人都给说吐。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去！哎。咋的？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3: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4: 哎，那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4: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5: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6: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3: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6: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4: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
6: 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3: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6: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3: 乡下女人屁事，
6: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我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4: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6: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4: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6: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4: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6: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4: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6: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4: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
6: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4: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6: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4: 那是恁哥愿意。
6: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6: 是吗？那能是啥官？
4: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6: 是吗？这是真的吗？
4: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7: 妞，俺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6: 哎，回家做饭去了。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4: 啊，
6: 国庆啊。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闲白成
0: 语。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4: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1: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2: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3: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1: 过去常以忠君爱贵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小事而卑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6: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5: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哈，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5: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

中医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我们讲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

他的思想不断的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

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说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倾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我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9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

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逐鹿。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出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祖尼。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纵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

0: 校长范文澜承访吴脸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1: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3: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4: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3: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5: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地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6: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

0: 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0: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2: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

0: 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的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胡伟章的高士人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薪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

0: 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0: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4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

0: 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1: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0: 时之盼，福安村的演出队正在排练节目。舞龙、舞狮、央老鼓，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表演项目。像这样热闹的场景，每天都在这座四季花开的小村庄中上演。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位于滇池东南岸，距离昆明市区仅30公里。村庄始建于明朝初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多座一棵硬式传统民居被人们修缮一新，历经数百年风雨，古老的福安村依然处处展露着新气象。新年将至，村民们用色彩缤纷的鲜花把乡村装扮得生机盎然。热闹非凡的集市上，传统的手工布鞋、花灯、剪纸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大街小巷中，福字招牌、福字雕塑随处可见，就连当地特色的米花团也被做出各种各样的福字图案，村民称之为福球，既象征着团圆，又寓意着生活的甜蜜。
1: 滇池东南岸的福安村还保存着一份静谧，穿过一座座古朴的建筑，走过种满鲜花的小巷，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就像福安这个名字一样幸福安康。
0: 居之安，平为福，是福安村人世世代代的愿景，而成就今日这份既福且安生活的，则是村庄旁连绵成片的蔬菜花卉大棚。就在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福安村的1000多亩大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季采收。得益于云南省四季如春的气候环境，这里的大棚每年可以收获6到8季，出产的各种蔬菜花卉远销到上海、浙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1: 李大哥，咱们村里有多少个这样的大棚啊？
2: 多了，现在全村都是1300多。
1: 我看这个菜特别大个，而且颜色也非常好，绿油油的。
2: 在我们这里，就是它就是叫做美女菜，看它是腰挺细的。
0: 李汉友是村里最早种植大棚蔬菜的村民，如今他的14个大棚一年的收入超过40万元。过去滇池沿岸的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为生，由于管理粗放，往往辛苦一年收入却不多，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外出打工，李汉友也离开了家乡。
2: 2003年的时候，去那个全国那边，看见人家的就是个大棚，但是我们看那个品质也很好，就是那个农户也特别喜欢，所以回来的时候自己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建大棚。
0: 在外漂泊的日子，李汉友常常挂念家中的亲人，看到别人的家。

0: 家乡靠大棚蔬菜种植过上了好日子，便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2003年，李汉友回到福安，把自家的水田改成旱地，建起大棚。但没想到，菜苗刚刚种下就出现了状况。
1: 当时就我一块田在中间种菜，稻谷田是要水，我的田是不要水，他们那个水都渗到我的地里，每天都要抽，用那个水机机器啊，抽好几次才可以。
2: 没有大棚的时候呢？
0: 别人的稻田里需要水，李汉友的菜地却怕积水。那段时间，他快把邻居家稻田里的水抽干了，自家菜园还是达不到适合的土壤干湿度。这样下去，不但李汉友的菜种不成，连旁边的水稻收成都会受影响。
1: 看着也叹气的，
2: 说你弄不了，
1: 说弄不了，种不了了。它的种子下到这个地里面，水分控制的不好，出色率就是非常低，就下100颗种子也就5-60颗出出来。
0: 那一年，李汉友的2亩菜地只收获了3000多斤蔬菜，收益远远不如预期。就在李汉友有些打退堂鼓的时候，附近的几家水稻种植户找到了他。大家觉得稻田和菜地挨在一起种植始终不是办法，既然蔬菜大棚有前景，那不如大家一起干。
3: 那瓢摇出来的情况呢，到第二天也是蛮淡的，简直是太难了。
4: 我们这次白白在一起种植这个水稻，大家以他们种植，以他们放水，要水的时候，他们也水；不要水的时候，地里面就以他们给我水。关键是根本你都讲不好盘嘛。
0: 就这样，李汉友和几户村民一起整合了土地，建起了17座蔬菜大棚，又请来了技术专家，向他们学习大棚种植技术。靠个人没干成的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竟顺利地发展成大产业。从传统种植到设施农业，提升的不仅是科技含量，还有大家的收入。如今，大棚蔬菜的效益越来越好，每亩地能收入8000多元，是原来种水稻收入的7倍多。20年间，福安村已经由最初的17座大棚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座，每年生产蔬菜7000多吨，鲜花超过520万枝。只有560多户居民的小村庄，一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达到6500多万元。丰收过后，村民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江进平约上几个好友来家里一起排练传统的鼓舞。
5: 大姐，你们好。
6: 你好。
5: 哇，排练呢？
6: 啊，
5: 对，看着可起劲儿了。
6: 对。
5: 这种鼓，包括你们跳的这种舞，有名字吗？
7: 有。
5: 叫什么？
7: 叫秧老鼓。以前就是农民到插秧的季节，插秧的季节叫。一些农民就在那个田里插秧，秧老鼓就要背到那个田埂上，就开始舞起秧老鼓。舞起的，他的意思就是来年有个好收成，风调雨顺。
8: 首先要绕八字，绕八字，你不会绕。
0: 秧老鼓是滇中地区的传统舞蹈。过去每年春耕时，挑秧苗的青年男子会敲起腰鼓，跳起舞蹈，祈求一年四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今大家再次跳起秧老鼓，更多的是享受生活，愉悦身心。
9: 前嘛，家家生活也不好嘛，家家都忙起苦钱。现在生活嘛，基本家家都好了嘛，就有娱乐的时间。生活个个都想丰富一点。
0: 生活日益富足，村民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书法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挥毫泼墨，历史爱好者则开始挖掘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用以丰富村史馆的陈列。
10: 到达这个地方就重增，
11: 就是我们新交的家谱，有642年了。
5: 这可有年头了。
12: 这个村子原来都没人啊。
0: 申品公是

0: 安申氏第十八代孙，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申氏族谱。啊，村里
1: 就叫王祖宗。老祖宗呢，就是申贵，他隐居的是江南省凤阳府寿州人，那么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人。
0: 明朝初年，申氏先祖申贵作为千户，跟随将军沐英平定西南后，就留在此地，世代镇守，屯垦戍边。他们在滇池边安家落户，渐渐形成村庄，也就是如今的福安村。当时滇池一带虽然降雨充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而滇池地势较低，难以引水灌溉，每年春耕时，村民只能从滇池提水浇灌农田。但就算全家上阵，也解决不了上千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1: 有很多村民建议说，啊，你看这个夏季了，雨水哗哗哗都下，下了这些水了，白白的就淌到滇池里边去了。啊，那么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夏季多雨的雨水呢集中起来，整个200亩哦，300亩的土地了，打起大水塘了，
2: 洪湖储水，
1: 储水了对。
0: 如果在村中开挖水塘，就要占用村民的耕地。耕地是一个家族立身之本。那时，为了村庄的生存发展，几乎村民主动让出了田地。为了解决让田农户的生活问题，大家也商议出一个办法。
1: 打自己个水塘的，哦，如果说影响着你的生产、你的生活了，那么其他粮食生产的每家人或者每亩田都10斤粮食或者20斤粮食供给这个被影响的这个田地的主人。我们的老祖宗呢，他们是军队上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作战的时候，这个是很勇敢、很团结，开垦荒地，农业生产，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是很勇敢、很团结。
0: 水塘建成后，1000多亩农田得到灌溉，小山村也成了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的福安村村民大多是明朝军户的后代，祖辈们手足相亲、团结协作的精神也传续至今。2013年，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了更好地保存福安村的历史文化，村里建起了村史馆，村民也捐出了老物件，把它们陈列在大街小巷中。这台老式拖拉机就承载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3: 大爷，这个拖拉机是您当年开过的那个拖拉机吗？
4: 是吗？
3: 哦，
4: 没能看到出台我们一个人就挖了一辆分田，还去一面说我们三个人上班了嘛，不是不也上班，可以立到70亩了哟，那个时候也是好呢。
0: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水渠和水泵代替了传统的水塘。在那个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大家靠着集体的力量筹集资金买下了这台拖拉机，让福安村成为当时昆明周边最早实现机械化耕作的村庄。这台拖拉机记录着老一辈人团结奋进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不断超越。2018年，福安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那时，村中可建设大棚的土地越来越少。未来该怎么走？滇池沿岸的许多乡村面临着与福安村同样的困惑。2019年，昆明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进行乡村振兴试验，福安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在专家眼中，福安村的转机就在这一栋栋老房子里。
5: 就是我们所说的滇中一颗印的一个老民村，
2: 一颗印，
5: 对，
2: 印章的印，
5: 对，印章的印啊，
2: 四四方方，
5: 对对对，它的组成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中民。

0: 间还有我们的矮房跟我们的八尺啊，它走进了。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的天井就像一颗印章。
1: 滇中一颗硬式传统民居，有着三间四耳到八尺的典型格局。正房多为三开间，东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大门居中，倒座门廊深八尺，空中俯瞰形如印章。前些年，随着蔬菜花卉产业的兴盛，富起来的村民陆续搬离老屋，住进了新房。那时，大家觉得住楼房、买汽车才是富裕的象征。无人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逐渐破败，反而变成了村民的负担。
0: 当时大家都在想，这修房子要花钱，哎，要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很多人外面都有房子嘛，修了以后也是放着，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在做。
1: 过去，村民只觉得老房子不好住，也不值钱，却不知其中还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为了让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活起来，乡村振兴试验团队投入100万元，对其中两座传统民居进行修缮改造。那时，好奇的村民们也会经常到工地上转转。房屋越修越好，村民的心也越来越亮堂。
0: 在那个装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也过来看，然后装修完以后我们也过来看，一看是哎，这个老民居哇怎么这么漂亮，根本就没想到，好多人都在想，哎，能不能把我们家的老房子也拿过来修一修。
1: 村民们没想到，之前觉得是负担的老房子原来可以变得如此古朴典雅，又充满时尚气息。老屋的修复让福安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家也意识到身边司空见惯的老房子、老物件都是宝贝。
0: 哦，收房子呢，跑地道一直叫了个。
1: 这一天，李春丽回到了自家的祖屋，她和家人商量着，准备自己投入资金修缮老屋，并交给村集体经营。
2: 远方去雕刻也还是可以的，
3: 大家都是上工的人，全部是上工去做。我再放这房间里都带不到娃娃，你去怎么来修建了嘛？可能我们这种道路就荒废的了，一是蛮可惜的，毕竟是走也那个走老走白了下来的，我们在我们身上给他整这么的荒废的嘛，真的确可惜呢。我们就悄悄商量一下嘛，就给他重新修建一下嘛，悄悄交给集体村委会这些出面管理资源。
1: 如今，福安村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保护性修缮了20多座传统民居，村庄的原始风貌得到了还原和修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为了让游客体验福安村的乡土生活，古街铺上了青石板，磨盘、石臼也作为景观摆放在街边。村集体还专门成立了旅游公司。
0: 当时我们是打算是村委会自己来做嘛，就是把我们的老民居修缮以后，做一些餐饮啊跟民宿。倒是由于村委会这一块有些事情不懂，因为现在都是科技，在这手机时代这一块，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有一些像在宣传文章这一块也是不知道怎么写，就是靠自己的想法来做，始终是打不开这个局面嘛。
1: 不懂市场运营，不会写文案，也没有宣传策划的概念，村民们只能委托城里的朋友亲人帮忙推广。他们忙活了许久，空有一腔热情却收效甚微。精心打造的传统民居游客寥寥无几。
0: 那当时农业大学的也给我们出了一个点子，叫我们聘请这个乡村 CEO。
1: 乡村职业经理人对村民来说是个新鲜词儿。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建议下，村民们意识到仅凭过去的老经验已经很难应对乡村发展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向社会公开招聘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为了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前来，福安村不仅开出了比昆明市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还要高的薪水，还提供免费食宿，五险一金也有保障。2020年，慧敏成为了福安村签约的第一位乡村职业经理人。说起大学毕业时的选择，年轻的姑娘有着

0: 啊等等这一些。同时这边也有一个培训，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实践，然后去锻炼，对我个人的提升也是比较大的。像我的小伙伴的话，他们虽然也是在城里工作，但其实工资呀包括一些就待遇方面的话，其实还可能还没有我在村里这么好，他们也很羡慕我。
1: 生活有保障，职业有规划，年轻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乡村这个大舞台上看到了广阔的未来。2022年，本村姑娘严欢也在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
2: 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
5: 谢谢谢
3: 谢
4: 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一天，两人来到村里的农家乐，教村民在线点餐软件的使用方法。
0: 我们想的是俺们这边提供给家做，三毛点餐了嘛，对吧？你这都是自己陕西当了嘛，不，你比家那种很多人，有啥人员也不干了嘛。每次一个找三毛点餐一帮，也可以来了还蛮方便，在桌子上一下。
1: 作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轻人对潮流的变化更敏感。他们把修缮的老屋建成乡村学社、归炉咖啡馆，有通过开设公众号、制作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安村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年轻的管理者对村庄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
0: 那怎么能够让外边或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福安村，然后知道这些保留下来的古民居呢？那我们就想着肯定要有人流，那么我们就想着说做策划活动。
1: 前两年来福安村的游客总觉得村庄只有美景，缺少些文化韵味，但其实福安村有十多项传统民俗，插秧时跳秧老鼓，丰收时舞龙舞狮，正月十五又有花灯表演。过去这些遗存在乡间的宝藏一直没有很好的进行整合利用，如今在年轻人的推动下，村民们又聚在了一起。
6: 咱们的舞龙呢还是过年的时候会有的，所以每次听见鼓声啊，听见舞龙表演起来了，我就和小伙伴们听见这个鼓声就赶紧出门追着这个龙，然后他走街串巷的舞的时候我们就跟在后边，我们的舞龙也是继续表演了起来，然后就看到游客们自动就跟着咱们的龙队，然后一起走走街串串巷踩踩福气，看到他们的那个状态就好像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指指龙，摸摸龙头，摸摸龙尾，就摸到的时候，哇，就好像圆了一个愿望一样的呀。
1: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每一个村庄的美都需要一双发现它的眼睛。年轻的经理人正在用他们的视角拓宽着村民的眼界。这几天慧敏和严欢开始策划一场新春采福街活动，
6: 他就带着头把整个村，
1: 这次的民俗表演至少需要五六十人，村民们平时都有农活要忙，要同时聚集这么多人一起参加排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慧敏和严欢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没想到每到约定的日期，村民们没有一个缺席。
0: 村民的话都还是很积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表演的，这是让我很意外的。他们都要去地里边干活，但是只要我们有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就自己不去地里边，然后的话呢从外面就是花钱雇工请人去地里边干活，没想到他们能够就放下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我来村里边工作两年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感慨，村里边的村民都很团结一致。
1: 村庄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乡土之中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粘合力，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年老年少，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处成乡里乡亲。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不久的将来，特色集市、农业观光园等新业态也将开工建设。

0: 作为福安村改造的参与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对这里的发展变化有着很深的感触。
1: 为什么大家会聚集到福安村？这个时候传统文化呢，它也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福安村，它已经不在过去它只是靠农民靠种花种蔬菜这种传统的农业的这种业态的这种形式来提高它的收入，更多的是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慢慢的这种出现。这种业态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做了一个文化的根文化的魂，它也是我们农村去散发新的活力的一个根本所在。
0: 新春来临，精心筹备的民俗表演开始了。翻腾的巨龙在村庄里穿行，为人们送去祝福。喜庆吉祥的央老鼓为欢聚的人们增添了一份福气。阵阵鼓声中，滇池之畔的这座古老乡村有了更多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0: 二月的海风吹拂着北部湾，阳光的照耀下，海面上波光粼粼，美丽而壮阔。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来流沙村之前就听说这是一个因珍珠而闻名的渔村，一大早村里的流沙港码头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来自大海的鱼虾贝从这里运往各地，而漂浮在海面上的珍珠贝网箱也正孕育着猪农们新的希望。靠海而生的人们就在这海天一色的美景中收获着甜美的生活。
0: 地处广东省湛江雷州市的流沙村，位于雷州半岛南部，紧邻北部湾。这方水温稳定、风平浪静的海湾，非常适宜海水珍珠的生长。靠着人工养殖海水珍珠，村民们走上了富裕之路，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被珍珠装点的小村庄。如今，村里的1000多户人家中，就有800多户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这片海域每年出产的南珠数量，占到中国南珠产量的80%以上，产值高达1亿多元。进入4月，这一季的珍珠就可以大规模收获了。一大早，猪农们就要结伴出海，巡查珍珠贝的长势。
2: 我板头一定不完了，板头。
1: 你好，
3: 哎，
1: 这是

0: 准备要出海吗？
1: 对，我们准备出海去看珍珠贝。
0: 那正好，带我一起去欣赏一下。
1: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2: 渔船离开流沙码头，来到了珍珠贝养殖区。徐小田一家在大海里养了30多亩的珍珠贝。
1: 这边就是一株溪了。
0: 那咱们的这个珍珠贝都在这个下面？
1: 对，现在钓的一笼一笼的都是那个珍珠贝来的。
0: 那您这样的一片珍珠养殖场，您每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
1: 它这个要看收成，如果珍珠开得好，养得好的话，一年有20-30万呢、啊、都有、好一点的话可能30-40万。就我们这边靠海吃海嘛，大部分居民都是靠养珍珠的。
2: 对于流沙村的猪农们来说，家乡的这片海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能够孕育男猪的马氏猪母贝十分娇贵，既经受不了酷暑严寒，也惧怕狂风大浪。家门口这片风平浪静又有适量淡水输入的港湾，就成为了珍珠贝最适宜的家园。海水之下，一颗珍珠要历经近3年的时光，1000多个日夜的孕育，才有可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0: 哦，都是这样一笼一笼的。
1: 对对对。
0: 这里面每一个贝里面都有珍珠吗？
1: 这个不一定，要开出来有的有，有的没有，也要挤一下，这个就有。
0: 哦，这个有，你也就知道哈。
1: 对。
0: 哇，真的耶，好神奇哦！你看。
1: 对，这个、
0: 真的是在太阳光底下，真的是金光灿灿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来辨别这个珍珠的质量是好是坏啊？
1: 第一个呢是先看它的形状，越圆越好。第二个呢就看它的光泽度，越亮光，就是你拿着珍珠能把你的倒影看到的话就最好。
0: 我看到了，你看这珍珠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哈云层特别的相配。
2: 远远望去，一根根排列整齐的木桩下，数以千万计的珍珠等待着人们的收获。在这里，每亩水域下能养殖10000多只珍珠贝，如果收成好的话，能收获2斤左右的珍珠，给村民们带来30000多元的收益。人们的生活因为珍珠而变得多姿多彩。
0: 出海的这段时间，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雷州半岛海天一线的美景，更是带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听老乡们说，这茫茫大海曾经是祖辈们九死一生讨生活的危险之地，而今天他们依靠着先进的技术，变大海为良田，食珠成串，耕海渔歌。一片大海，一座小村庄，在潮起潮落间描绘出他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2: 在流沙，村民们习惯把自家的房子叫做珍珠房，因为村庄三面环海，这里的每一栋楼房都是海景房。鱼骨形的街道宽敞而整洁，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海边。每每走在路上，人们的心中都会感念祖辈们为这座村庄的付出。在流沙村，大部分村民都姓尹。位于村庄中心位置的影视宗祠里，记录着流沙村的由来，也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影视宗祠，我们400多年的历史。
2: 明朝末年，战乱频发，原本生活在福建的影视先祖，翻越五岭南迁，一路来到这里。那时，本想继续向南走的人们，却遭遇了一场台风。
3: 我们祖先就发现这块地啊，周围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觉得这里是一个好的避风港。等到中午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呢，发现在海边有一条沙龙，就像龙一样，有一对沙可以移动，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神明吧。后来祖辈们就把这个沙龙定为流动的沙，起名为流沙。
0: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3: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2: 八 流沙视为祥瑞的尹家人决定就此停留建村立庄。

0: 为了生存，人们摇着简易的木船出海打鱼，在风浪里讨生活。清朝末年，一场台风来袭，漂泊在海上的十多条渔船被海浪打翻，200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1: 从那开始呢，在我们那山上找一找，就是有主婆没有主公墓的。
2: 因为男的是不是在那一次出海当中都
1: 对就前覆没了，就那船沉了嘛。但是无论怎么样，怎么艰辛，我们都会还是这样靠海要涉海，还是要前进。
2: 既然选择了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1: 对。
0: 流沙人常说，在浪尖上讨生活，不能怕苦，更不能怕死。400多年来，就是靠着这股子精气神，当初的小小渔村逐渐发展繁荣起来。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也把家乡的姓俗带到这里。每年正月十二是流沙人祭拜海神妈祖的日子。喧天的锣鼓声回荡在小渔村，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3: 在流沙流传着一句俗语，不能小看吃海水的人。向海而生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闯海生涯中，学会了坚韧，学会了不屈，这是海边人家骨子里特有的品格，也是他们在时代发展大潮中能够闯出一条生路的底气。
0: 村东头的珍珠养殖场里，人们正在给成熟的珍珠贝做人工插盒。作为老一辈的插盒能手，雷美荣常会来到这里给年轻人做技术指导。
2: 像在给他做那个精密的小手术一样。
4: 对，
2: 给他塞到那个头里面去。
4: 对。
0: 人工养猪，插盒是关键。珍珠盒大多由蚌壳磨成的粉制作而成，与珍珠的成分大致相同。放入母贝的体内，可以刺激贝类分泌出珍珠母，通过珍珠母的一层层包裹，最后才能形成一颗珍珠。要想做好这个工作，必须全神贯注。看着大家娴熟的手法，韩家也尝试了一下。
2: 看人家手里的时候特别的听话，
4: 把那个固定的螺鱼呢，
2: 怎么那么不听话了他？哎呦，塞那边去了。
4: 你把那个工具偏左一点，
2: 太不容易了。反正俩是进去了，但是肯定这个位置不太好。平时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这么璀璨，没想到它是经历这么多的考验，就跟咱这个流沙人一样哈。现在有这个美好的生活，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啊。
4: 是。
0: 母贝中的千百次磨砺，方能成就一颗光洁璀璨的珍珠。一座村庄也只有扛过风浪的一次次洗礼，才能绽放出今日的光彩。作为古老的宝石之一，珍珠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北部湾海域自古就出产一种野生珍珠南珠，因其细腻圆润，光泽经久不变，历史上常被作为贡品运用在皇家珠宝的设计中，因此也就有了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但在古代，采珠需要人工潜入海底，九死一生，十分危险。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发展人工养殖海水珍珠。1966年，流沙村建起了广东省第一个珍珠养殖场。当时村民的手里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拿着政府发放的5000元，村民自己造了3条木船，去北部湾打捞珍珠贝苗。第一次出海，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台风影响，大家在海上漂了24天，最终只带回了80只贝苗。当时一位村民不慎在回程途中

0: 摔死了一只贝苗，愧疚的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1: 那个船员啊，那个拖回来，他说我输了一个儿子，我都不哭，我输了一个贝，我心很疼的，他想哭的，就讲给我们听了。
2: 看得比自己的孩子都重要，
1: 都重要啊，很难的嘛。这个北部湾那里没有机床，那旁船一大风浪大大吹来吹去，吹来吹去，哎呦，他怕得要命啊，
2: 用生命
1: 啊，用生命啊。
0: 那时村民口中流传着一句话，一只贝一只猪，十只贝一头牛，养猪三年难见效，珍珠也无，船也无。出海打捞贝苗的那段日子，让大家感受到了采珠的不易，也更坚定了要把这个产业做下去的决心。一次次的出海，一次次的捕捞，人们终于打捞回16万只贝苗。正是这些贝苗彻底改变了村庄贫穷的面貌。雷美荣还记得当第一批珍珠开出来时大家激动的心情。
1: 那时候呢就3000多块一斤，我想那吃饭那碗一碗的就了一斤了，那太好了，那我们熊爷翻山了，那他们都高兴了啊，高兴了。
0: 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流沙村开启了海水珍珠的产业之路，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3: 搬过去搞过去，那做白肉狗肉不会能最叫应景。
0: 这一天，尹浩带着新鲜的海产来到老友李春光的养殖场。正值珍珠贝成熟的季节，养殖了100多亩珍珠贝的李春光日夜不离地在海边守护着。滩涂上的海螺，大海里的螃蟹，老友带来的这些海味很快就做成了一桌菜肴。徐徐的海风中，兄弟俩这些年一同经历过的往事也浮上了心头。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体珍珠养殖场的陆续开办，流沙村的珍珠贝养殖面积很快就达到了5万多亩，小村庄里一年的南珠产量就有20多吨。那时的流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国内外的珠宝商人都汇聚在这里，小小的村庄里同时开了3家银行。然而产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这个看起来红红火火的产业却是危机四伏。
4: 当时我们养珍珠的，我加工的，放开的啊，互不关联嘛，是吧？
2: 各自为营。
4: 你养的你的，我烧我的珍珠，我加工我的，那你的效益怎么样？我管不了，加工那部分那就是要形状了就好了。
2: 所以每一道工序的这个品质也不能保证了哈。
4: 是啊，没人管那个东西了，没人控制质量。
0: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猪农们明知不对，却不舍得踩下刹车。没过多久，流沙南猪就失去了国际市场。
4: 在国际上，我们的珍珠质量呢特别不好了。外国人认为呢，我们珍珠啊颗粒也小，珍珠产只有薄啊，那就达不到那个珠宝的要求。他们说我们的珍珠那就是洗陶的了，不值钱了。当时我们整个流沙人那个心情呢特别的重啊，我们的产业丢了，因为质量问题丢了，大家都心情特别不好。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家苦苦支撑的时候，2007年到2009年3场大洪水给流沙的珍珠产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村里的珍珠贝养殖几乎全军覆没，几十年的辛苦化为乌有，许多人家从万元户变成了万元富。为了生活下去，猪农们开始改养金鲳鱼，虽然日子过得也不错，但看着这个曾被称为珍珠之乡的地方，珍珠寥寥无几，村民们都很难过。 在此后的几

0: 年间，为了重新做起珍珠产业，大家也做了不少尝试，但都没能成功。村庄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流沙村村民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每到正月，村中的大榕树下都会举办一场大学生春晚，这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回报家乡父老的一种方式。在流沙村一直流传着一个字大过九亩田的说法，富起来的人们也没有忘记祖辈的教诲。2008年正是流沙村珍珠产业遭遇灭顶之灾的第二年，虽然经济损失惨重，但村民们还是捐出了130多万元，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用于鼓励本村的孩子读书。基金会运行的15年间，从小渔村考出去的大学生已经有100多位陆续回到了家乡创业发展。
1: 妈妈搞了条呀，路难啊！要给你苗家，你一走就跟路那边改了，还要改不安的路路做谁来啊？不着的。
0: 在村民眼中，何德边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这些年多亏了他跑前跑后，流沙村的珍珠产业才又重新做了起来。
1: 我们外海我们有贝苗养殖，基本上就是这一代贝苗以后，那么呢我们再到一个养成年母贝。
0: 靠着科技育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何德边已经建成从贝苗培育、珍珠贝养殖到珍珠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养殖基地。说起当年回乡养珍珠的决定，还要源于他6年前经历的一段往事。整体的一个工业风嘛，那时这位年轻人还在广州做着外贸生意，有一次回乡正好赶上台风，看到海边7零8落散落的木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何德边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把流沙南珠重新做起来。回到广州后，他一边继续做生意积累资金，一边到各地考察珍珠养殖技术。
1: 国内的话，我是跑去了海南去找了一些品种，又跑去广西，跑去了深圳找了一些品种，后来又跑去了印尼，过了段时间以后也不行，不是外在的原因了，是种苗的原因，种很重要。后来就跟我们的海洋大学还有中科院海洋所，刚好那个时候他们也正在做一种新的品种，就一个品种叫海选一号，一个叫南科一号，我就通过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了以后就慢慢就改良这个品种。
0: 传统养猪没落了，关键原因在于种苗出了问题。年轻人明白，要想重振旗鼓，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通过和高校开展产学研的合作，让何德边的心里有了底气。然而当年轻人带着新品种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1: 我养着这么多年了，你个小毛孩，你回来培训我们，对吧？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们讲，我们来做试验，我们用1000个贝来做试验，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好，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你的这个方法对了，那你要按照你的。那好了，我们就不按照我的。
0: 用事实说话，用看得见的效果，重新树立起大家对珍珠产业的信心和志气。流沙村就这样一步步从免费发放贝苗到各个环节的科学化管理，珍珠养殖产业逐步恢复了起来。当3年后第一批珍珠开出来的时候，村民们沸腾了。无论是从个头、色泽还是珠层的厚度，流沙南珠的品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1: 哇，我第一天就卖了很多，为啥呢？因为他们过来要看这个质量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还质问我这个货是你们养的吗？
2: 是不是你们的？
1: 是国外的吧？我说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2: 这个可以哈，
1: 可以的。
0: 从那之后，流沙南珠重新打开了市场，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猪农们的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蓬勃发展的产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0: 我们现在这一块的话，木板
1: 有点空，
0: 对，
1: 空。
0: 然后这里有钉子，
1: 是
0: 钉子，要再往下再打一下，嗯。
2: 海边的栈桥上，几位年轻人正在为一场南珠发布会布置会场。儿时最爱从这里看向远方、憧憬未来的流沙湾栈桥，被他们选为这次活动的主舞台。
3: 这里就是我们的 T 台，
1: 对，我们的 T 台。然后模特的话呢，会从上面走过来，所有的观众会在船上。现在我们同事的话在测试一下船的船距，就看一下哪里是最佳的这种观看的观众席的位置。
3: 披着海风哈，
1: 对，
3: 那个发布会，
1: 海鸥在飞，
3: 对，海鸥在天上飞，
1: 特别舒服。
2: 自小，尹木奎就常听老辈人念叨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作为中国南珠的主产地之一，这些年家乡的珍珠大多只是作为原材料常经售卖，对于珍珠的其他价值发掘几乎是个空白。这让曾经在城里做品牌营销的尹木奎有些着急。
1: 我会跟一些叔叔伯伯他们去聊，说，哎，要么我们做一个我们南珠的品牌吧。然后他们叔叔伯伯他们就是一辈子在养珍珠，但是呢，他们让他们去做国际上的这种竞争或者品牌营销的竞争的话呢，难度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是往往会比较面露难色的告诉我说，好难。
2: 要让家乡的南珠走向世界，走得更远，这些年轻人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从2020年开始，尹木奎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陆续找来了珠宝设计团队、品牌推广团队，从按斤卖到按颗卖。过去成筐成篓销售的珍珠，在他们的艺术加工下，身价增长了数十倍、数百倍。这场精心准备的中国南珠时尚发布会，就是尹木奎送给家乡的一份新年礼物。

0: 佩戴时尚珠宝的模特们沿着水桥踏着海浪缓缓走来，也让这柔美温润的东方美学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1: 流沙村的发展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很重要，但是充分利用科技和人才，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能转换成现实的经济优势，这个可能更重要。乡村振兴未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有这种创新精神，能够利用好科技，能够培育乡村振兴的人才。
0: 亘古不变的潮起潮落，让人们在波涛间收获着富足与希望。一代又一代的流沙人用不懈的拼搏描绘出一幅幅充满希望的美好画卷，也为这片土地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副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3: 连长，我们不能撤。
4: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5: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5: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2: 对，不能便宜敌人。
5: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全，哟，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0: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
0: 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2: 啊，
3: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2: 爹，
0: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啊，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0: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2: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2: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有。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为什么？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装的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啊，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4: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4: 不，他
5: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4: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6: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1: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1: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你要干什么？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1: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的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的。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4: 哦，天快亮了。
2: 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4: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嗯。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

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说的对。

0: 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笑>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1: 政委。
0: 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笑>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 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1: 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呢。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58团是主力团。
2: 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3: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5: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3: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5: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哼，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5: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
5: 大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好。
3: 好。
5: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3: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啊，
3: 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

0: 搞不来啊。
1: 什么我们他们的，
0: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1: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1: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0: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1: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有战斗消息吗，团长？你问这干什么？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的情绪怕有问题。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我
0: 就是你。
1: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班长，哎，
3: 打得不错，
0: 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3: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3: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4: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次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委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排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临沂一线齐头并进。

0: 我们背后呢，
1: 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
0: 迫使我们在灵宜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2: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1: 说，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3: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4: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3: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4: 是。

0: 哎，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去啊？我到师部去。
1: 任务下来了。早下来了？什么任务？当总预备队，休息。<笑>你呀，可真会逗乐子。<笑>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
2: 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冒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哼，还是真不多呀。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
3: 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1: 你这来抄抄，只能打上了。

0: 瞅瞅，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少说怪话，什么鱼圆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1: 可我们连着
0: 回去，乱叹气。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小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3: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快上！上！打！
2: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3: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3: 军长，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2: 走。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0: 哟，军长，
2: 有什么事找我？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2: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五十八团三营七连的，
0: 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1: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1: 马步生。
2: 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
3: 李全。
2: 上回谭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4: 什么书？
2: 就是那个，
4: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5: 我不知道。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1: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
2: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别拉拉扯扯的。哦，
1: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2: 你值得行吗？去。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杨军，连长，你回来了，
1: 你好了吗？好了。
2: 走吧，
1: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嗯，团长，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我是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

0: 我们已经占领了延安，参军。来无战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虎掌官占领了延安。 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1: 我看是非常正确。
0: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三十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呀。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三十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
1: 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1: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班长。
0: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
0: 他74师是铜头铁背，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

0: 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咱们这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敌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0: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邱，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你就快磕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0: 心。
1: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2: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躲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
2: 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左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不许动，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1: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坑山。
4: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4: 好。
5: 喂，
0: 市长。
5: 黄旅长，市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市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市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2: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啊，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

0: 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报告师长，是我，
1: 萧福。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师长。
1: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 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2: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站住！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0: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

0: 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 喂喂喂，我是幺幺，我是幺幺，你再说一遍。
2: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3: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呢。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3: 你的意思是？
4: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3: 突围？
4: 不，
2: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4: 六德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了。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3: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团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儿喽。
1: 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2: 哎哎哎哎，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1: 参谋，
2: 哎，
1: 参谋，
2: 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以我的估计啊，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
1: 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
1: 敌人外线增援部队八十三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柯南的任务。 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岭堵。
0: 好。

0: 师长，把范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同意刘胜的邀请，把三营调上去？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嗯，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1: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不。
3: 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五四零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八十三师没有什么进展，可二十五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2: 有多少敌人？
0: 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嗯，
0: 政委，让他们扛住没爆雷，架住没爆回去。
1: 对呀，
0: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打！

0: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1: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0: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1: 好。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没有。
1: 政委，打铃，
2: 打铃。
3: 政委，
2: 啊，哎，不要紧的，
3: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赶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三排动作快点。
1: 是。
0: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3: 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3: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

0: 我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的小山头。
1: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我走！
0: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0: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死时。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团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你还有什么话吗？
1: 恭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
0: 参谋长，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林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1: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远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0: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临、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下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扇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

西夏陵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这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5: Lila 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我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1: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

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丝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丝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

企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这就是在代表咱们宁夏的这个太阳毛，羊毛里面呢含着绒，手感特别绵，而且它弹性好，特别亮。微样你看就是清晰，还是古代的对称，上下对称。编织一条纯手工羊毛地毯的过程中，我们呢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三种织布的编织方法。这种编织方法对我们的眼力和手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每一步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专注力。
1: 八字口的编织所技艺，整个手工地毯制作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技艺。
0: 切割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小心，下刀的时候呢，一定要稳、准、精。手工毯是一种极具视觉效果的这个艺术品。每一幅图案设计它有吉祥的寓意，我们通过这个图案的纹样呢，来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这条毯子呢，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褪色、不烧色，300道的工艺，
2: 就像那个缎子一样，哎呀，
3: 就像小楼了。
0: 荣美呢，就是咱们宁夏手工毯传承至今的意义所在。今后呢，咱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学习。
4: 咱们
5: 中国人穿，而且对外国人都可以。
4: 二一，
5: 好。我6岁就跟妈妈学剪纸，这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我的剪刀就像画笔一样，就要把它的点线面，把它的特点要剪出来。黑白处理呀，对称折叠呀，书面结合。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了就很舒服。其实剪纸就是图案化，它就用自己的语言和符号元素来组成的，表达这个事物的情感和特定的意义。比如说龙凤呈祥、月牙纹、云子纹，这些图案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
6: 蛇盘兔，人家说背背腹，这是我们黄河文化的一个图腾。
7: 这一块我们也不断的在做一些更多的蛇年系列的产品，
6: 把剪纸的元素做到里面啊，要让人们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带走非遗，带的不是一个剪纸，而是一个黄河文化的祝福。
8: 30年来呢，我一直在雕刻砚台，大大小小的刻了呢几百件作品。前两天呢，我参加第8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呢，有一件复古的刺绣作品让我体会很深，我就想找一块有意境的荷兰石呢，刻一方砚台给自己留着。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境界，功大而不见功。每一方荷兰石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

0: 颜色、纹理、形状各不相同。看着这块石头呢，我必须呢反复推敲构思，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1: 这块材料呢是荷兰式里面典型的带有山紫和豆绿一个结合体呢五常彩，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后山材料。巧雕这一块呢，把绿色呢作为一个主节，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竹节的这种精神。凿刻和浅浮雕、圆雕的手法结合起来，一种就是文人宴的一个雕刻，

贺兰石在成为贺兰叶之前呢，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通过我们这些手艺人的技艺和创意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灵魂。每一次创作都深深地感到耐心、毅力、专注，这是我们手艺人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做艺先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手艺优秀的制作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3: 调一下看，不会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

0: 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点活干。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快点蛇。
2: 干啥呀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哪儿呢？
1: 不是你家那咋还有那玩意儿在那呢？
2: 哎呀你看看你有啥大惊小怪。
1: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2: 我你怕的东西真是。
3: 精神爽，
1: 这么乐的人
3: 干啥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1: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儿。
3: 啊，这啥呀？这
4: 啥去吧，在你家那撒一撒，我们就不过去了。
3: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我儿子啊，这两天要上杭州呢，不用这个了啊。
5: 哎，你不说这城里住不惯吗？
3: 哎，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哎，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啊。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过了一
5: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哎呀，别推吧。
1: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了？
4: 谁愿意搬谁搬呗。
1: 来，给我站着。梁富宽，你瞧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一点的。
5: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0: 我还弄你心呢，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把手套脱了，给我。
1: 原先呢，我就是看你爷爷整不动了，我来整了。

0: 然，我们搬走吧。
1: 爸，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
0: 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这搁这儿住了一辈子的，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吧。
0: 我当然放心了，只是小晴那儿你咋说的呀？
1: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好了。
1: 让我看看。
0: 倒放油箱。
2: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2: OK。

0: Sherry，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嗯，我再考虑考虑。慢慢睇啊，我会等你的。我先走了。
1: 星杰，没吃晚饭吧？那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挺好吃。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啊，
1: 不谢。哎呀，你饺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我再尝试尝试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饺子一样样的。
3: 尝尝啊。
2: 是不是、啊、
3: 哇，它辣味儿真正啊。
2: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3: 你回边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2: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

0: 就是为了赚钱。
1: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
0: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1: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0: 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1: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0: 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1: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多，全爷爷。
0: 嫁给我你后悔了？
1: 后悔了。

我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幸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

0: 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哎，正好，
1: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无良，拜拜。
4: 他们都走了。
3: 嗯，走了。
4: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是都是他们留给你的。
4: 真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都洗了。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4: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给你考一个，咱俩还一个宿舍。
4: 还没想好呢。
3: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4: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3: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
4: 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呢。
3: 行，那我可走了啊。
4: 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
3: 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4: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哎
5: 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
6: 老威风了。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7: 喂，张哥，忙着呢。我这收了点珊瑚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行，好嘞，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8: 哥，你咋回来了呢？
7: 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9: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7: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9: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7: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9: 啥玩意儿好卖？
7: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9: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7: 哥，你别闹了，你。
9: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7: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9: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带我去向咱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7: 你认真的？
9: 啊？
7: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10: 乡亲们的钱还了多少了？
7: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10: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7: 有哥带着我肯定有信心。
9: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11: 左面70，右面80。
7: 你瞧。

0: 还这么贵呢？
1: 哟，你咋又来了？
0: 你家货好啊。
1: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低，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0: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1: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啊，还卖怎么便宜？
2: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1: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2: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1: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2: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
0: 哎，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1: 干啥？
0: 那是我哥，那个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你联系一下我。嗯。
1: 太有能耐了，行吧。
0: 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2: 行，你先上去。大哥，哎，
3: 做啥买卖
2: 呀？买这么多饮料？啊，
3: 我是开饭店的，
2: 我自己家产。还没吃？
3: 还没吃啊？
2: 我来试。
3: 你这多少钱呢？
2: 十五。
3: 十五啊，十五，你拿了一个，我看看呗。
2: 行，车上给你拿。来看看，
3: 这蓝莓汁不错呀。行，兄弟，我这么的，龙哥，你给我留个电话，
2: 行，
3: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2: 好好好。
4: 哥，嗯，这法子行了。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5: 没事，张，挺招人烦的。我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不过那说了，贫困生买不起的。
4: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5: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那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4: 嗯，我说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就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5: 刚才一个老板说让超市挤兑的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喂，不怕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3: 着急啊，赚钱呢。
6: 你好。
1: 你好。
6: 你好。你好。
7: 你是哪位？你
6: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7: 哎，张哥，你有人找你。
6: 哎，哥，
8: 四强，好久不见啊！
6: 你咋来了呢？啊，
8: 这找你聊呢。
6: 等会儿，等会儿啊！
8: 好，
6: 你快把这数对对。
7: 哎，好的。呀，
6: 大才子陈星杰，哎，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哥。
6: 哎，找我啥事啊？
8: 哎，哥，咱进去聊。啊，对
6: 啊，啊，走走走走走。
8: 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6: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看咋样？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9: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6: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9: 谢谢哥。
10: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
9: 的。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10: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6: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规矩我们都懂，你说个数吧。

0: 妈呀，这不是扯的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
1: 这活让我干的。
2: 事儿也不赖你，这何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2: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
4: 坐，
3: 太不好意思。
4: 没事。
3: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又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2: 您坐。
3: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2: 真的。
4: 给我用呗。
3: 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哎呀，这破费了啊。
4: 哎，没事，应该的。
3: 就那几个，
5: 热菜还没来呢。
2: 前菜，
3: 好。
4: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3: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2: 吃，
5: 好，一块吃。
4: 哥，
5: 来吧。
4: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3: 对，自强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
6: 我要是能办的，我尽力；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了啊。
4: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3: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了？
5: 是。来，哥，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3: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啊，链子都没了。哎呀，
4: 是，哥没少为我们事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6: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真尽力。
5: 明白了，哥，来，再喝一个。嗯，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绕，我跟你直说了啊。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行，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3: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5: 不是，
3: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4: 了。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5: 没办法？哥，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3: 行，哎，你们吃好啊。
5: 哎，哥，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有点看上快凉了。

0: 副队长，在这干啥？怎么进羊呢？
1: 说啥玩意儿呢？
2: 谢贵宾
0: 啊，手里还拿着花，我又等新娘子，你等吧，走吧。

0: 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杨经理，
2: 上炕上炕。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这到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行一行，人家都说一行大雁奔南飞，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4: 就我们几个人吃吧，啊，
1: 就五个人，
4: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呢。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徐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领场的。叔啊，用周子感谢你。哎呀，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3: 来，孩子，吃吧。哎，
4: 谢谢阿姨。
2: 来，吃吧，吃吧。哎，这个。哎呦，
4: 好，哎，谢谢。
1: 来，这个。
4: 哎，谢谢叔。
5: 我妈做的菜老好吃了，
6: 你多吃点。
7: 妈妈，
8: 谢谢。
7: 太多了，吃不完喽。
9: 这现在写的不？啊，
1: 呀，二姨
2: 啊，他二姨啊，来坐坐坐。哎呀。这个叫二姨
4: 啊，二姨好。
3: 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啊。啊，
9: 你看我家粮库快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你就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1: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9: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2: 对，哎，二姨家
10: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1: 快尝尝尝尝。
4: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1: 山丁汁儿，
2: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
4: 我尝尝看。嗯，
2: 咋样？
4: 好喝的吧？
2: 尝尝。
4: 酸又甜的。
2: 这嫂子，
11: 真大哥，我独家的这两只灵火鸡，
6: 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为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2: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
6: 这能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这么
1: 野生榛子尝尝。哎，
4: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1: 尝点嘛。哎，
4: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呵呵，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嘿嘿，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12: 你只运输成本啊？
4: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12: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13: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4: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13: 网站。哎，
4: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13: 还有启动资金，
4: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13: 这个问题咱一块想办法。
4: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

0: 这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1: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0: 哎，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2: 你不是真的吃不下了，
3: 就留个缝来。
0: 哎，那个是什么呀？我看呀，那个是
3: 尝一口嘛。
4: 来啦！哎，
5: 妈，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还炖点东西呢。哎，
6: 还有紧张，不太配合。
7: 嗯，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3: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
5: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做，歇会儿啊，这我来。
7: 理解不理解？哎，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6: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你就走了，您留步留步留步啊。
7: 好，哎，好。不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3: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这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得帮大伙儿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7: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
3: 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需要厂房。哦，
7: 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3: 谢谢爸，
7: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5: 哎，饭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7: 好嘞好嘞好嘞。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不溜丢脆。洗手洗手。
8: 哎呦，你这怎么算了吧，你这
9: 同样着地。哎，嫂子走啊，今天这不忙去了吗？咱一块去啊。
8: 去好，我这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块去。
9: 晒松花粉干啥呀？
8: 俺们家新杰不是开那个公司吗？你收着
10: 这值钱呢，
9: 是啊，
8: 值钱呢。哎
9: 呀，那人家也有啊，嫂子，
8: 你有拿过来呀？
9: 那行啊，行啊。哎呦，我这还挺多呢。
10: 是吗？慢点，
9: 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一会儿，
8: 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
10: 你们，那我们先走了，
8: 去吧，去吧。
11: 这儿打两把换连环，打的一回就完了。换时间了，换这个。
12: 哎，郭队长，
13: 哎呀，热闹啊！
14: 不，听说你儿子星杰开公司了。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
13: 收啊。哦，回头跟他唠唠啊。
14: 那行，那哪天我改天给他送去啊。
13: 行，谁有啊？
15: 马家。
16: 吃饱了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回去吧。
13: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了，跑挺好的。
17: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16: 啥最优秀的？
13: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得比我还好。
18: 你好好考啊，哥你回来大妈给你包饺子，
16: 不给你丢人。
17: 还有我呢，
16: 也不给你丢。
18: 好好考。

0: 不好跟我回去卖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1: 别搁那瞎说，
2: 手伸出来。出发吧。
1: 大爹，我进去了。

0: 你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我这都看晕了。
1: 那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都没见着你这样。
0: 你星杰主意多正啊！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儿？那凤琴能一样吗？那个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她擦抹擦。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这个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

0: 当个老师，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都画的。
1: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0: 你这是凤琴，他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呢，我借的这书就是就写上海事的，念过了啊。嗯，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啊，
1: 啥玩意儿？
0: 5000块钱的衣服啊？
1: 那衣服镶金边了，哇，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0: 你这说那话，人家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2: 飞哥。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3: 这没跑呢，还在飞几回。
2: 哎呦，好了好了，
3: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可能是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4: 不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学呢，擦玻璃都比别人擦得亮啊。
5: 妈这辈子呀就没这么风光过，那以前出门那人家不是叫我常山家的，哎，要不然就是队长媳妇儿。那现在我走在前面，那人家都后边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6: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我哪是老太太？净瞎说瞎。
4: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6: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4: 不老。
6: 我呢，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年纪也没变，
4: 是吗？
6: 嗯，
4: 妈真的不老吗？
6: 真的，一点也不老。
4: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6: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4: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6: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工队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
4: 哎呀，你这孩子嘴脸那么甜
0: 呢，这娘俩人唠啥呢？啊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是不是？咋热火朝天的？
4: 啊，你干啥去了？
0: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4: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0: 孩子刚考完学，也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4: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0: 哎，尝尝。
4: 哎，你吃啊？
0: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撑了，可甜了。嗯，好吃不？
4: 嗯，
0: 甜，
4: 跟打了蜜似的。
0: 不好吃，我能给你们送过来吗？凤琴呐，你这两天你要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要不然等你开学了再想吃家里的东西，那可就费劲了，那就得等放假了。哎，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的，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 在上海那块儿上。

0: 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爷子钱了。
1: 大妈，我吃完了，
2: 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3: 你再吃一块儿。
0: 那孩子，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呢。
4: 这啥上海？上海那么老远，考个师范大学，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多好。
0: 那当老师有啥好的呀？那县城的例子摆眼前了，那星杰那不也当老师了吗？那不干了吗？
5: 咱俩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6: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陪着自己的梦想。你忘了
1: 在没有，
0: 那你接着整啊。
1: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0: 这办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笑啊。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工作有保障。那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我给想招呗。
1: 啥想招啊？那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在这边。

0: 儿是不好抠啊。留着吧，边测。
1: 不是因为抠不下来吗？
2: 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3: 林业大学，这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
2: 不是回林子，咋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那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
3: 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4: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2: 对，挺好的。
4: 凤姐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3: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妈岁数大，啥也不懂。
1: 那我听我哥的。
5: 哎，你干啥呢？那菜板子跟你有仇啊？你再剁把菜板子剁碎了，那不是花钱买来的啊？
1: 你还挺脸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

0: 着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做腌鱼啥的，这是老太太呢。
1: 呀，闺女来了，闺女来了，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这时候有苞米啊，这稀罕玩意儿。
2: 快，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3: 金子，你手上有点腥哈、啊。
1: 进屋呗。
3: 快给我拿出。
1: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
2: 怎的，这来都来
3: 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
4: 不了，得收拾呢。
3: 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啊。
3: 嗯。
4: 你们少吃点咸的。
5: 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诉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0: 大爹一个人去送我吗？
1: 嗯，
0: 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我去。
1: 嗯，哎呀，但俺又没出过远门。
0: 对，大妈，
1: 嗯，
0: 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有出息，你就先长大。
1: 弟弟，你害怕了吗？
3: 我陪着你呢。
0: 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怎么会？她是你亲妈呢，她不会那么做。她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这个小时候是啥？不能过水。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起你，掉过好几回。
1: 亲妈。认了他吧，
2: 票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的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3: 嗯。
2: 嗯。那吃食堂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那宿舍。

0: 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
1: 啥事让一下
0: 啊，
1: 但别让人欺负，
0: 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
1: 听见没？啊，嗯。
0: 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2: 啊，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0: 啊，那你妈送你。啊？你还愣着干啥呢？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
3: 小姐，我拿。火车来了。
0: 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
3: 行，你放心啊。

0: 爸。
1: 哎呦，
2: 爸。
1: 嗨，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这话说的吧？三姨回来了。
1: 三姨，
0: 哎呦，哎呀，怎么这？哎呀，家里都没什么好菜。哎，老林，老林，
4: 啊，
0: 你去买点菜。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
0: 啊，
5: 吃烧鹅就行啊。
0: 你看你这孩子，也不说一说，
3: 这有啥说的？
0: 孩子，
3: 哪儿呢？
0: 在这儿。
4: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
1: 没有了，我来。
0: 这妆画的真漂亮。
3: 这不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了？
0: 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心结啊？
3: 讨厌！
0: 怎么了？两人和好了？
3: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0: 我可知道啊，星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3: 那就先这样呗。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呀？
3: 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
0: 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
3: 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理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0: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事业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知道了。
0: 嗯，
3: 知道了知道了。哦，上课的地方呗。
6: 是，
3: 这是吃饭的地方。
6: 对，这吃饭的地方。
3: 啊，吃饭。那宿舍在哪呀？后方那边。
6: 走后方。
3: 啊。行了，你回去吧。
7: 啊。行。
8: 你回票买没？
7: 买了。
8: 啥时候啊？
7: 那今天没票了，买的明天的。
8: 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7: 知道。
8: 别住那候车室啊。
7: 啊，不能。
8: 知道咋去火车站吗？
7: 知道，我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的。
8: 那你走吧。
7: 那我走了啊。
8: 走了。

0: 你们来尝尝我的。
1: 谢谢，
2: 合照。哎，
0: 谢谢。
3: 非来不可。
4: 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
5: 哎，同学们，你们都先到。
0: 哎，你好，
5: 这是我们家曼琳。
0: 曼琳，哎，
5: 以后你们都是室友了啊，相互照顾啊。
2: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1: 阿姨，我住这个，要不我跟他换吧？
3: 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你凭什么跟我换呀？
6: 都照顾，都照顾。
4: 好了好了，啊，对了，你们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2: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凑齐了，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
1: 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儿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军哥，
2: 刘总，
1: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儿需要我就随时招呼。
2: 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
0: 好，好。
3: 乡亲们，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
4: 你想找宝树庄子再开花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
5: 哎，亲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给开成些钱了，
6: 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跟俺说说呗，这管那管的都管啥的，要啥的？
7: 我哪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呀、
8: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6: 你干啥？
8: 问星杰，
6: 啥也不管，星杰呗，
5: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财是啥呀？钱呢？
8: 钱，
5: 这个会，你得会管呐。
6: 那这我行 啊，
5: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起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6: 是
5: 不是？
7: 哎呀，照你这意思，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8: 那对，
7: 人事这公司里有人，那得管事儿呗。
8: 管人
6: 事儿是吧？
8: 那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我行啊，
6: 这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星期能用咱们？
5: 你这说那丧气话，这点啥时候写说多大岁数不让去了？
6: 哎，都是没写啊，
5: 不，咱这森林厂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都遭不了，对吧？
7: 那你发店不干了？
5: 我干啥呀？这林厂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那梁不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去，让他就开着叉车，
6: 真行，这事儿行的。
8: 哎，这两口子全去了。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6: 这事儿行啊，
8: 那不
6: 赶紧把这店天天打麻将，
8: 还干啥去？
6: 没到做饭点呢。
5: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6: 人星杰公司在边河呢，
8: 等
6: 这点没车了你走去啊？
5: 边河多远呢？想去咋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6: 我也去，咱去吧。

0: 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1: 后勤主管。
0: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1: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上，越干越大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0: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1: 那肯定啊。
2: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20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了。你说咱临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0000块钱。
0: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2: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3: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哪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星杰，你记得你小时候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0: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3: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4: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啊，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5: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0: 啥玩意儿呢？理想。
4: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属我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0: 行，叔，那我倒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上下班？
4: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0: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4: 没了。
6: 清洁，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7: 快点儿了，快点儿了！这不上学咋那么不积极呢？
1: 这么排起来就忙。
8: 石头立正的，正好，快上来，快快快！哎呀，师傅，哎呀，走，开车。

0: 哎，醒醒了，醒醒了，到家了，到家了，醒醒了。哎，哎呦，
1: 走了啊！哎，
2: 明儿还那个点儿。
3: 媳妇儿啊，晚上吃的啥呀？
1: 哎呀，累死了，背不走得了。

0: 们快点啊！
1: 你们还去不去啊？

0: 追赶啊，这疼不？
1: 我这……
0: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这成舌太菌了是吗？那回家还得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1: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那不到心疼人呢你？
0: 你累啊？那你别去了呀！
1: 我不去就喝西北风啊！
0: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1: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0: 我不想去吗？您不要我呀？
1: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啥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是当主管？拄个拐都费劲，你还主管？
0: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1: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你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你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是吧？
1: 哎、不管我俩对不对的啊、哦，晚上饭你自己管啊，在这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要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0: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1: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也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笑啥？笑啥？你这
2: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0: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太耽误事儿了。
2: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3: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2: 哪能挣钱，人家往哪走呗。
0: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2: 咱这些人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0: 嗯，
2: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0: 我也怕啊。
2: 嗯，
0: 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搬家入土的人了，那出去了谁要我们呀？
2: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我是想开一家属于咱黎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0: 爸听明白了。

下，回头给大伙儿说一下，搬，大家一起都搬。快吃吧。

0: 这全拿走了，那破烂啊！
1: 来来来，快看房子！
0: 盖那是新房子，那他拿走的是啥玩意儿？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哎呀，
3: 这次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了？
4: 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2: 走吧。
0: 兄弟，你们还来呢？就差你们了。啊？咋的？这还咋带大铁锅呢？
5: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这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
0: 哎呦我的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个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的。
4: 行行，千金难买妈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的慌。
5: 哎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累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锅底儿喽。
6: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的就不一样，
7: 下回再说吧。
6: 败家老爷们，
8: 又费劲喽。
7: 来，给我在这儿。
8: 来来来。

0: 部门研究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生产辅助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2: 好。
1: 啊。
2: 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就行。
3: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起来。
2: 那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3: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嗯，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
3: 哦，那我得怎么上呢？
1: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星姐，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2: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的，
4: 星姐，
2: 嗯，
4: 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2: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3: 你啊，就别出来馊主意了啊！人家星姐啊，走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1: 别扭啥呀？啥动静？
3: 啥声啊？
2: 报警了！
1: 报警了！
2: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
1: 嗯。
2: 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把松的时候也慢点。
1: 啊！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2: 没事儿，这不。

0: 报警吧，报警了之后你按一下给它关上就行了。
1: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0: 别做饭，别做饭，这是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1: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0: 来不及了，
2: 看我走了。
3: 走。
1: 这弄这么多，这哪吃得了？
4: 不吃饭呢？
5: 不吃，生气。买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那闲的我都左手和右手掉头了，我都。
4: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呢。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玉石，我也是管30个淋浴头，60个更衣柜，
1: 2个大池子。
4: 哎呀，你就寻寻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也许就是出息了，那人还得说是一根大梁去干的人出息了，跟你啊还够呛。
5: 说的就是这刘铁军。

0: 你说这刘铁这人的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呀、啊？我是不知道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1: 人家刘铁这都出去多少年了，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0: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1: 哎呀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绳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0: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1: 都多大岁数了，该吃吃，该喝喝得了，别作妖了。
0: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军的小姑娘。
2: 哎，说，我不正在开会呢，
3: 你看那啥，
4: 不一定唠嗑的吗？不瞎着我呀？
5: 嘿，俊杰，
6: 来说。
5: 哎呀，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6: 咋了？
5: 哎呀，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啊，
7: 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6: 没有。
7: 你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啊，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啊，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8: 啊、那你说说吧，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7: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8: 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7: 这我们一自家人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兄弟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那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6: 叔叔，咱
7: 们
9: 哎呦，我舌头没捋直，
10: 你给我滚犊子！我告诉你，
8: 别为老不尊嘛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吗？
6: 我操！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7: 主管呢？
6: 啊，主管，
7: 管多些人呢？
6: 管仓库，
7: 不管人呢？
6: 不管人，
7: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
11: 哎呦，叔，你这正经不错啊，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
12: 剁脚尖子
13: 的，
14: 阿姨，
13: 一会儿包
14: 的
13: 脚呗。
14: 哎，你俩还在这儿穿上
13: 罩
14: 了？
13: 哎，亲家，
12: 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呢？做饭也不好吃，完还容易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是。什么？你说说我们，你说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
13: 我的妈，你还瘦啊？那腰子多粗了？
15: 就是。
13: 亲家，你要愿意，你那啥呗，这回头咱都拿这儿来吧，东西完一起呗。
16: 那咱们有吃上大锅饭了呗？
12: 那太好了。哎呀，咱整顿贴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13: 那还不简单呢？哎、你这
16: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12: 可太好了！
16: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12: 是吗？哎、真的、啊？
16: 是、啊，那我这就去买去。
13: 哎、你着啥急呀、
16: 啊？哎呀，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啊，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13: 咋丢了？
16: 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遇到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
12: 真懵了，我那天也丢了。
16: 那咱俩差不多，
12: 我没丢了。
16: 你看，行，你快点走啊！
7: 你
17: 先说，
7: 你瞅着点
17: 儿。
7: 陈总，
17: 哎，这儿呢。
7: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厦门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知道都是投诉谁吧？啊，梁富宽。
9: 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
7: 这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
18: 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7: 就给他辞退了。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让他上任啊？
18: 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那到底回来了之后该怎么操作？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咱们这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

0: 能不能胜任。傅宽叔叔的领导也好，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
1: 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0: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部分里面走。
1: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作，就是觉得这里自然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
0: 啊，退堂鼓啊？
1: 哎，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太难了。
2: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3: 三天，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
4: 你自己觉着不错吧？那公司都传开了，那弼马温愣跟他装美猴王呢。
3: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半场。
4: 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哎，你就是嫉妒我。
3: 我算想明白了。这事儿就星爷在故意打我脸上，他故意恶心我是。
4: 人星爷那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人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告奶，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
3: 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4: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电车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你就开出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年。
3: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4: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样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3: 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呀？
4: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子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3: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爷那小子不仁义，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上唠上不？
4: 你敢去一个试试？
5: 这里头啥东西啊？能发热啊？
6: 爸，你过来，我教你。
7: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
6: 咱家暖气给的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5: 这低档好使不？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8: 啊，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
5: 嗯，
8: 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5: 是吗？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灯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8: 不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5: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8: 没事儿，不怕。
7: 调高档感受一下。
5: 不不不，低档低档浪费电。哎，行，挺好。
9: 慢点，咱下次见面。
4: 哎呀妈呀！
9: 好，谢谢啊。凤菊，快递，
10: 你给我拆了吧。
9: 啊，好。
10: 啥东西啊？这是
4: 啥呀？哎呀，
10: 啥东西啊？这么宝贝？
4: 够！
10: 切！
11: 你家祖传的宝贝？
10: 不是，
11: 你对象送的？

0: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1: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0: 哎，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1: 老帅了，我怕你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0: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儿。
2: 大喜哥，
3: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2: 我这在省城里边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儿，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呢。
4: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自强都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2: 那我不寻思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
5: 看，
2: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好看吗？
4: 我不是那意思，
3: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2: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4: 咱俩算了吧，
2: 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4: 你等我干啥呀？
3: 那你一人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习。
2: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6: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呀？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4: 滚吧。
1: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1: 就在里边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2: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了。
1: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儿，知道不？
7: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8: 哎，大成啊，醋呢？醋没了呀！
9: 醋搁这呢。
8: 瞎放，你放哪儿了？
9: 陈醋、白醋，你要哪个？
8: 白醋，还有糖。
10: 看我哥多细致，你还老说人家。
9: 白醋。
8: 啥玩意儿都乱乱放，那不该说呀。
9: 这是啥
8: 啊？
9: 忙那边啊！
8: 啊，好好好，
9: 忙
8: 你的去吧。
9: 啊， 忙
8: 你的去
10: 吧。要我说呀，
8: 嗯，
10: 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休息玩一玩，让他们也享享福。
8: 哎，你去没去那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10: 是吗？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
8: 哎，你去把那个做饭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
10: 好好好，
8: 你别烫着啊。
11: 哎，爷爷教你认字儿啊！
12: 爷，
11: 万事啊！
12: 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11: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12: 是，咱远远聪明着呢。
13: 那当然。
12: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11: 你呀，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圆圆，快点长大，看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12: 啊，必须的。
11: 啊，是是。温琴啊，
10: 哎，
11: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
10: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11: 来，好
10: 好。来了，看看，挑个对联。
14: 这是啥？我看看，
15: 这是写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俗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宽不远了，就这个行了。
10: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就听他的。
1: 行，
10: 那大爹大妈，你听哪个？
1: 听哪个？
16: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10: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打。
1: 打
10: 四个。
14: 该谁了？我。
16: 该谁了？
4: 该你了。
14: 打啥了？
16: 这儿。
14: 这儿。
1: 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

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呀，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

0: 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儿了吗？
1: 该谁了？该谁打了？
2: 你这该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1: 我这个怎么少一张牌呢？像
3: 那你就停胡了呗。
4: 他这几个打麻将打得也太高兴了。哎，谁赢了呀？
5: 咱妈。
4: 咱妈呀，哎呀，真好。琴也长大。哎，这个人还是得往外走。这人走得远了，眼界宽了，是不是？心胸也宽了，这多好啊。
5: 啥呀？他们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这现在长大了。哎，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6: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呢，那凤菊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
7: 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0: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
2: 确实。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1: 二饼。
7: 哎，是二饼不？
1: 啊，
7: 糊了。
1: 啊？
2: 哎呀，你说你这牌。
1: 哎呀。
4: 哎，琴，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啊，看糊没糊。
5: 哇，真香。
4: 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
5: 嗯。
4: 这往年这活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8: 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4: 那人家能一样吗？
9: 四哥，
8: 哎，曲，你回来了？
9: 安呢，你俩贴对联呢。
8: 啊，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他们去。
9: 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
8: 嗯，好的。
9: 姐夫，快姐，姐
4: 呀，你咋回来了呢？
9: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啊？呀呀，老姨回来了。
10: 哎，你说老姨呀、啊，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
9: 爷爷身体挺好的，对不
10: 对？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4: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5: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
4: 哎，他们管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5: 扯淡，还贼老实呢。
1: 没用，这个就这个。
9: 谁赢了？
5: 孟菊回来了，
7: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2: 不回来
9: 哪能呢？
2: 快到那个暖气那暖和暖和去。
9: 哎，不的不咋冷。
2: 大爷
9: 大娘，不用了，过年好，大爷大娘。
0: 哎呀，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7: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老快，
4: 就把头发就吓我一跳，这孩子
1: 还是懂事儿。来一万，
7: 哎，糊了，
2: 咋的？
1: 你这胡子啥嘎不牌呀？
0: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生，你还打腕子？
1: 但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7: 我不要，我带点儿
2: 玩儿，
0: 你玩吧。哎，菊，啊、来替大妈玩。
7: 哎呀，干啥呀？
0: 我就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的怎么样。
7: 没事，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起来吧。
0: 他们能弄好吗？
7: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才激动脑子，
0: 我闹啥呀？
1: 打两把，
4: 好吃的了。哎呀，你看他妈又吃花了，包多少了呀？这是
5: 三个帘了。
4: 哎，差不多了啊。什么得包？你那嘴上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哈。
8: 好。啊，坐着，你饭做好了，吃饭去。
4: 给我扔。

0: 我没请假，我翻墙出来的。不怕你妈说你啊？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林小晴，你呢？我叫陈清洁。这么晚出来，不怕你妈说你啊？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2: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好几个外甥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 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说中了吧？
1: 没有。陈新杰。 新年快乐，
2: 梁晓晴，新年快乐。

0: 晚自习啊。
1: 我请假了。

0: 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1: 也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2: 刘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啊。
3: 那行，我听我了。
2: 自打我垫上了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啥玩意儿？净骗人！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
1: 然后关于这款鞋垫，刘教授您有想说的吗？
3: 懂啥呀？
0: 关于这款鞋，
4: 你呀、啊，我都不记得说你。
0: 技术的这个，
4: 你就是被骗没够。
0: 红外线的技术，特别是我要。
3: 我就说呀、啊，说我给你买一副。
4: 我可不要，还要你用。
1: 请
3: 你别说话，别说话。
1: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4: 啥东西，这是浪费。
3: 别说话。
0: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或您或您的
4: 啊，赵成，
1: 受到心脑
4: 啥事儿啊？
1: 疾病的困扰。
5: 咱们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
0: 病。
4: 那学生都来临场了，那能看啥呀？
6: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5: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4: 哦，那行，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下午就到了，你赶快收拾收拾。
1: 哦，今天下午啊？行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2: 那找啥呢？你这是？啊？
1: 找我那衣服。
2: 啥衣服啊？
1: 就我那中山装啊。
2: 啥？中山装？里屋，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1: 哦。
2: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1: 赵成
2: 啊，
1: 说让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是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2: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底儿上吗？那谁拿的多，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
3: 这
2: 大的都大了。
1: 吃不了，吃不了，这吃不了。
3: 那行，待会儿给你送家去。
1: 这家伙整的啊！你看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这不冷吗？
3: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4: 那地方老养人了，
1: 是吗？
4: 啊！
5: 你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儿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子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1: 我拉倒吧，你不看人还好啊，还再结婚？
3: 不是，哎，对了，你拿的是啥呀？
1: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宫的衣服，跟我走。
6: 我都退休了，我
1: 哎呦，正经事儿，快走。
5: 啥？你拿点事儿啊，大哥？
1: 活动。
3: 你快去吧。
7: 啥活动啊？
3: 你先回去吧。
5: 干嘛？
3: 刚回来。
5: 刚回来。
3: 你说你那破咸菜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水果。
2: 我不吃了。那新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老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谁不吃了？
3: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2: 不是，这不吃。
3: 你尝尝，你可甜了。
2: 嗯，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味儿。
3: 这啥玩意儿啊？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那行了，你放冰箱里。
2: 你别放冰箱，该串味儿了。
3: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嚼嚼呢。
2: 你这。
3: 这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2: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帽子似的。
3: 这人家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媳妇了？
2: 还那样吗？
3: 这回来就风又呲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去得了。
2: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3: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了都能住下。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那不行，你让星杰帮吧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2: 起来，
3: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
2: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着。你说星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做翻天了？
3: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2: 那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

0: 也没少管呢。
1: 是是，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人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2: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1: 哎，你这人啊，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正，人都歪歪，都花花。
2: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3: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门，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嗯。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到没？
1: 坐好了，别乱抽。
4: 哎呀，婶儿，
5: 给你冲了杯咖啡。
4: 哦，谢谢谢谢。
5: 还有你的果汁。
4: 叫奶奶了吗？
5: 奶奶好。
6: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4: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
5: 别客气，这是小晴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尝尝。
4: 你
5: 孩子快快快，
4: 那你谢谢啊。
7: 谢谢。
4: 谢谢谁呀？谢谢奶奶呀。咋说的呢？
5: 哎呦，放下放下，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哎，吃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儿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6: 没礼貌，我觉得
5: 挺好的孩子。
4: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
0: 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呀在边河那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5: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婶婶婶，
4: 这不麻烦你了，这一会儿就走了。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
5: 啊，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
4: 啊，
5: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4: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5: 没关系，是吧，
4: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省城上学呀？
5: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4: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5: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4: 啊。
5: 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4: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我的意思是，我们家要是有这钱买这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学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
5: 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叔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去开半点口。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
6: 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你们慢慢做。
4: 是是是，不麻烦了啊。

0: 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多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1: 行，那我就不留了，
0: 不留了，不留了，
1: 别耽误了，早点啊。哎，哎，下次来啊。
0: 行。
1: 哎，凤姐，对对对，这个，
0: 不，这都是给你一个书买的色儿，我不能拿走，哪有拿来再拿走的道理啊？
1: 这也是原则问题。
0: 行，咱不破坏书的原则。开门，
1: 来，我来。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那，
0: 磨磨唧唧，磨磨唧唧，你看你开呗，
1: 没出息的玩意儿。
2: 妈，我走不动了。
3: 再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2: 妈，我累了。
3: 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不行，跟你个破爹一样一样。
2: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3: 你找你爸去吧，你先学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跟我要这样大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自己回自己回去。爸营养没出息。
2: 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3: 你再喊声音大点。
2: 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3: 你再喊。冻着了，你喊。
2: 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3: 哎，找那老姨去吧。
2: 行。
3: 走，把东西给我。哎，孟菊啊，我跟远远来省城了。
4: 是是是，知道吧？这多钱啊，我得上班呢，就跟你唠半天。快快快！
5: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6: 没事儿没事儿，你给我介绍介绍其他的户型
5: 啊。行行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楼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一户，哎，八号楼。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特别大。
6: 我
5: 给你找找。哎，这个啊，你看啊，
6: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5: 没有，
6: 不太好吧？
5: 不，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6: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哪儿啊？
5: 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6: 啊！
5: 你不要脸你！
6: 你怎么打人呢？
5: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
6: 我要报警！
5: 你
6: 在这坐牢吧！
5: 你还报警？我今天没有。
6: 哎！
5: 什么玩意儿？
6: 干什么？
7: 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
8: 这就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十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根大胡子。
5: 没有，
8: 我财务领工资，好不好？
5: 我，哥，我不是哥，哎。

0: 哎哥，哎哥，来了这是？
1: 来了，
0: 来了，
1: 哎车，站好，站好，站好，来站好了，哎。
0: 哥，这是不招手了这？
1: 鼓掌！
2: 好，准备排好队啊！郭志峰，你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2: 给您添麻烦了。哎
1: 呀，你这话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旮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来，让孩子们下来吧，来来来，小心点。

0: 吃。
1: 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要爱护环境，你记住了吗？
0: 这还这么多是吗？
1: 好，咱们向左转，跟顾师傅上山。
2: 来，同学们，往这边走。
1: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3: 注意安全啊。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

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地，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迎来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

0: 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云氏，你想用的全都有。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也不要分开。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1: 宁夏推动民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0: 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1: 隆德县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注脚。
2: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3: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2: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

0: 逐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1: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0: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2: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0: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14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3: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测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4: 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5: 近年来，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这也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医养中心，这里的医护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3等奖，专业的照护人才成为机构养老的主要优势。
6: 把技能提升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以各级技能大赛为契机，让团队在比赛中锤炼技能，增长本领。
5: 来到大五口区第一幼儿园托育班，老师们正通过温馨有趣的活动对孩子们开展早期启蒙教育，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得到了适龄幼儿家长的欢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托育专业人才的培训和实践基地。今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先后开展多场养老护理员、育婴员技能专题培训，并对接本地院校开设托育专业。
7: 针对性的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培育工程，强化培养锻炼，搭建成长平台，不断提升本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5: 近年来，宁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建设养老托育机构，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康养结合等，连续3年举办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累计签订合作项目70多项，签约金额24亿多元。不仅是一老一小相关产业，家政服务业也是撬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近日，六盘保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固原市开班，为60多名家政服务从业者培训家常菜、月子餐等专业技能。
8: 我这个自从做月嫂以来，我的工资从5000提升到这个现在过万了。我想在我们这些精甲厨师的教导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月子餐做得更加是精致有营养。
5: 今年，固原市主动对接北京、上海、山东等国内优质家政企业，积极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向区。

0: 内外输送的专业家政人员就业率达到80%。
1: 毕竟今年这样的班，我们将还要办10期以上，更好的助力从业人员精准对接心仪的岗位，推动六盘保姆品牌提质增效持续发展。
0: 今年自治区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相关措施，通过家政进社区发放电子消费券，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持续擦亮好宁扫自治区级品牌，推进技能等级认定，加强行业监管，创新家政与物业养老等融合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宁夏各地以活动创新搭建多元场景，持续擦亮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近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同场开展，以一套场地双重盛会、流量互导模式，推动文旅与体育产业双向赋能。启动仪式上，鼓舞盛世、花儿慢赛上等节目尽显赛上风情，特级导游发起文明旅游倡议，百人共会宁夏新21景，现场还集中展示推介宁夏优质文旅资源，让游客市民沉浸式感受宁夏文旅新貌。
4: 我们宁夏现在越来越美好啊，天蓝地绿啊，风景美，人也美，欢迎大家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3: 在西夏岭景区，围绕博物馆日、旅游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文化交流，普及遗产保护理念。活动现场，惠民文艺演出、文物保护知识宣讲、西夏历史互动问答、我是文脉守护人讲解员大赛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普及历史知识。
5: 活动气氛浓厚，服务贴心，免费开放，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世界文化遗产。
6: 通过趣味的回答和现场的讲解，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了文物，了解了历史，从小树立了文物保护的意识。
3: 灵武市启动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活动创新推出全灵沉浸游、全媒齐打卡、日夜双联动的复合型文旅新场景，现场发布了古韵探秘和稻香风情两条全新的精品线路，
7: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灵武的美，让更多人喜欢灵武。
8: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策划常态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四季文旅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有热度。
3: 在盐池县千年古韵、长城民俗嘉年华文旅农商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长城保护成果展示、非遗文化展销等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盐池县还将推出红色文化宣讲、安万秦腔演出等10余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活动推出的超值套票、门票优惠、好物推介等系列惠民举措，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
9: 今天在六盘山度的旅游节，很开心，
10: 真的好地方，好山，山好水好。
11: 马是塞上大地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西北草原万马驰骋的雄浑过往。马年之际，宁夏各大博物馆依托馆藏马主题文物，解锁千年塞上马韵，让游客在参观文物之间触摸千年历史脉动。
12: 在宁夏博物馆，一架做工精巧的马车让观众驻足流连，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一个个成语在文物中生动体现出来。
13: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
12: 1983年9月，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经固原市圆洲区被发掘，墓中出土鎏金银壶、萨珊玻璃碗、金戒指、陶俑仪仗队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与马相关的文物近百件。为研究北周历史军事制

0: 度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留下了关键的实物佐证。
1: 这件陶陀马出土于故园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陀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2: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以民为本，把群众极难筹判转化为履职实效。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
3: 在隆德县城，停车难、停车贵曾经是当地群众出行的痛点。全县曾经只有8000多个停车位，缺口较大，外来游客、居民出门常常绕上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为解决这一难题，隆德县将原有的8个收费停车场、328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盘活城区闲置土地资源，新建10个停车场、1326个固定车位，同时推动3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非工作时间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内部停车位，破解了群众停车难的困扰。
4: 停车办事就是你自己不管啥时间时间都能形成车位，对，是哪大停车都不就形成车位。
3: 作为宁夏生态文旅康养先行县，近年来隆德县自驾游、家庭游等客源持续增多，免费停车政策有效提升了对周边及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成为隆德县一张闪亮的暖心名片，更有效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我在这待了，这是今年是第3年，确实好，夏天呀特舒服，停车呀确实是全免费，这里服务态度呀各方面就是特别重视。
6: 到夏天就是有很多游客开的这个房车来这些来到我们这个店，带点手工醋啊、啥子饮料，还有这个土榨油卖的呀比较好。
3: 免费不放任，长效才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隆德县在政策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还建立起长效监管全流程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清障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停车秩序管控，确保免费公共车位高效循环、物尽其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温暖民心。
7: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落实停车场管理制度及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停车场信用管理体系，引导车主自觉遵守停车规定。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健全停车管理长效机制，让这些惠民举措真正长久地惠及群众，温暖民心。
3: 5月19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专项行动、犬风铃专项行动在平罗县启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集中观看了步病防控微电影，同时通过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犬只狂犬病免费免疫注射、防疫物资及养殖设备产品展示推介等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方式，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现场还向养殖场户、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表发放了防疫物资。
8: 因为养殖的防疫对于养殖场来说的重中之重的啊，我们要做到每天都要坚持把口罩、手套佩戴好，然后切断病原体。
9: 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等单位主办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月16号在中卫市举行。本届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

0: 22个市县区、200多所中小学校、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进入中评环节。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教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5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
1: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星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0: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2: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石嘴山专场活动近日举办。石嘴山市各科技园区和相关县区的80余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园区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石嘴山盐碱地改良、茄果瓜菜类病虫害防治、肉牛腹泻诊断等技术需求，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做专题报告，把科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现场发布成果需求31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47项，并进行了签约。
3: 对我们一个育种企业来讲，我们是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我们的这个研发在人家的技术的这种落地转化这种基础上，能够研究出更好的品种。
4: 金源县农特产品展销馆5月16号在银川开馆，搭建起集产品展示、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商务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集散平台。展销馆内汇集了金源县各类名优农特好物，主打金源黄牛肉、金源蜂蜜、金源香菇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同时收纳道地中药材、山野干货、山泉水等系列产品。展馆坚持产地直供，依托闽宁协作帮扶优势，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山渠道，为当地农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与销售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5: 就是想让咱们的好产品走出大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是咱们金源有这么一系列很多很多的好产品。
6: 随着夏季来临，参与涉水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溺亡的人里1/1以上是少年儿童。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如何防溺水。
7: 统计显示，溺水高发时段是夏季午后和傍晚，高发场景集中在池塘、水库、河流等野外水域。中小学生因结伴私自下水是主要高发人群之一。
8: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会游泳，那我就是安全的。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9: 这确实是一个误解，因为野外的水域和泳池完全不同。游泳高手呢，也可能会因为抽筋、水草缠绕、暗流，陷入一些危险。其实还有2个误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首先是溺水会大声呼救，其实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无声溺水，孩子在挣扎的时候很难被察觉。第二是手拉手施救，手拉手施救因为是站立的施救，很容易失去平衡，也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甚至溺亡。
7: 除了认清这些误区，最关键的是家长要做好日常监护，平时要教育孩子认清风险，还要留意预警信号，比如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变快、出现漩涡、岸边塌陷、水位上涨，或者同伴在水中异常安静。
8: 如果不小心落水，或者是看到别人落水，我们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9: 如果我们在遇到了他人落水的情况，首先一定要大声呼救，寻求身边成年人的帮助，拨打119、120。一定要谨记，未成年人绝对不能下水施救，也不要手拉手施救，最好还是能利用周边能找到的，比如说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在岸上进行抛物施救。如果是自己落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挣扎，仰面漂浮，最好能保持口鼻露出水面，抓住漂浮物，大声呼救。如果发生了腿抽筋的情况，尽量用力拉伸，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五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我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工业园区两个万兆园区试点项目，银川市蓝山鸣笛小区、喜云台小区两个万兆小区试点项目。

0: 改造城市试点，旨在通过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面上实施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升级，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央财政将对入选试点城市给予最高3亿元奖补资金。平罗县定远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近日在完成任务返程途中，发现交叉口发生一起小货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一名女童腿部受伤流血，指战员为女孩清创止血包扎，并拨打120。国道路口车流量大，车辆电动车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近日，三届残奥会跳高冠军、首位国际残奥大使侯斌来到中卫，与30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分享追梦历程，并带领大家完成了6.66公里的沙漠徒步挑战，用榜样力量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文旅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亮的名片，在宁夏看金色大漠的别样繁华，品万年历史的厚重底蕴，由休闲酒庄的浪漫，享特色美食的盛宴，已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2: 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美丽的塞上江南，感受诗与远方的那份美好。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不要分开，我们有。

0: 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触角。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宁夏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关切，聚焦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打造普惠优质便捷的民生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固原市隆德县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贵的民生痛点，在全区率先推行公共停车位全域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完善停车场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让本地群众的幸福感与外来游客的满意度双向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温暖的民生动能。
0: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加码科技人才引育扶持政策，以真金白银支持团队攻坚与技术突破，加速集聚创新资源，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六盘山实验室高端特殊材料技术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聚焦合金粉末制备、涂层一体化成型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实验室的增材制造用高端材料技术创新团队，作为银川市重点培育的113个市级科技创新团队之一，依托其创新平台，突破高端特殊金属粉末材料研发瓶颈，着力提升核电、深海等领域控制阀核心部件的服役性能与寿命。截至目前，该团队已牵头承担5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10余项趋势级科研项目，获批科研经费300余万元，源源不断产出优质创新成果。
3: 我们将在金属粉末、连续生产、卫星粉、空心粉等领域，还有这个电极材料耐久性、可靠性，以及这个涂层制备一体化、轻量化方面进行这个技术攻关。
2: 在培育优质科创团队的同时，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育计划成效显著。自2022年以来，全市累计培养市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53名。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在旺位列其中。
4: 新政颁布下来之后，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撑。作为科技领军人才，我今年也是带领我们的团队，然后把公司的这种新产品的研发往更高的层次去推进。
2: 栽好营商育才梧桐树，集聚科创兴业金凤凰。目前，全市认定的科创领军人才和科创团队已累计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科技项目251项，累计投入研发经费4.78亿元。今年，银川市继续加大科创人才培育力度，对市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给予10万元至30万元专项研究经费，对市级科技创新团队给予30万至50万元资金支持。
0: 近日，在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落叶松人工林里，宁夏师范大学科研人员正操作便携式土壤碳通量自动测量仪，对落叶松林下的土壤呼吸进行监测，这标志着固原市首个生态系统碳账户全面进入实地验证阶段。
2: 据了解，该碳账户依托六盘山生态系统碳收支核算账户构建和碳增汇技术研究

0: 项目搭建，由宁夏师范大学联合企业申报，于今年一月正式启动。目前科研团队已围绕六盘山森林、草地、耕地三大核心生态系统，在金源县大湾乡杨岭村落叶松人工次生林、云雾山本市真毛杆草原、元州区开城镇小马庄村农田等典型区域布设300个监测样点，搭建起覆盖全域、类型完整的野外监测网络。同时已完成碳账户功能框架设计，明确核算标准与运行规则。
1: 就是从我们林业汰货角度来看呢，其实现在只有新增的汰货是可以交易出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展示增加造林，另一其实要考虑我们的造林质量，选择一些我们那个就适合本地特色和气候的一些乡土树种和固态优势树种，在有限的空间以内可以固更多的碳。
0: 六盘山是全国两平三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枢纽，生态保护修复兼具全局价值与战略意义。通过科学提升生态系统固碳效能，依托碳账户体系联动生态增汇技术，既能高效破解生态保护发展瓶颈，更能推动生态资源持续变现，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共赢。
2: 吴忠市江市区2026年小微绿地海绵化建设项目列为2026年为民办实事之一，紧盯施工进度，持续补齐城市民生休闲设施短板，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0: 在吴忠市区2026年小微绿地海绵化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加紧施工作业。该项目位于吴忠市高铁站北侧，北衔文翠苑南至新建道路，西接东望街市政绿化带，东至规划幼儿园，总建设面积8.16亩，于4月13号开工建设。主要建设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海绵设施，铺设彩色透水沥青，配套建设儿童游乐休闲座椅量化及科普导视系统。
3: 我们也将抓紧施工黄金期，确保6月29日按期竣工交付，早日给周边群众打造家门口的优质休闲空间。
0: 该项目深度融合海绵城市儿童友好建设理念，配套建设海绵科普标识、儿童沙坑、互动景墙廊架、再生水管网等设施，打造功能复合型城市绿色生态公园。
2: 近日记者从青铜峡市发改局获悉，青铜峡市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镇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2026年以工代镇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达40%，以真金白银筑牢民生底线，拓宽增收路径。
0: 在陈渊滩镇陈滩街岸新村2026年特色旅居村以工代镇项目建设现场，村庄道路的平整硬化工程正有序推进，3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
3: 现阶段已完成对部分道路管道安装及绘贴，目前正在大面进行导压铺设，预务管道的灌沟开挖等作业项目结束后，将极大的改善农户的居住环境。
0: 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让群众出行更便捷，农耕更高效，而以工代镇的赈济实效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4: 我从开工已经干了有17天8个月了，一天还能收入个300块钱，也不用东碰东跑西西跑的干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开干了。
0: 据了解，青铜峡市2026年以工代镇项目建设重点围绕农村道路硬化、沟渠砌护、雨污管网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薄弱环节，坚持以工换镇、以镇促收，优先吸纳低收入人口、脱贫户、监测户、未就业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务工。
2: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米宁姑娘吴娟登上央视开门大吉，用中英双语向全世界推荐宁夏特产。
1: 小宁哥好。
2: 带着酒就上来了，
1: 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哦，
2: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1: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2: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1: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啊，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2: 要不您试着给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1: Okay,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Now let's focusing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d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2: Yes.
1: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3: 5月18号，乐享品质游05共赴山河新旅程。2026年05是519中国旅游日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世界枣树博览园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两条全新的漫漫游精品线路，一条主打古韵探秘，带游客梦回千年灵州；一条主打稻香风情，让人沉醉于塞上江南，

0: 宁夏一中学运动会电动车方阵火了，全员戴头盔，安全骑行奔赴赛场。校长表示，要将交通安全教育搬到操场上。
1: 在运动会上借助电动自行车方队表演，开展文明骑乘安全出行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养成文明骑行安全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
0: 近日，宁夏银川上海西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落水，民警吴世平、辅警王泽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孩正向河中心漂移，吴世平将水中女孩往岸边转移，女孩母亲闻讯赶来，情绪失控跳入河中，王泽明随即下水将女孩母亲托举上岸，两人成功救回母女二人。

近日，为庆祝闽宁协作30年，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剧展在中卫市博物馆正式开展，展期持续到7月10号。91件明清以来的古所珍品集中亮相，

0: 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锁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那个感受。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记者从宁夏农垦了解到，长山头农场小红沟种植区内3950亩优质紫桦苜蓿头茬收割日前全面启动。收割后的苜蓿将经过晾晒、聚拢、打捆等工序，化作精品饲草，成为农垦奶牛的优质口粮。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2700亩，预计亩产甘草达350公斤。记者从盐池县医保局获悉，盐池县作为自治区药号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试点县，成功办理我区首笔国家集采药品直接结算业务。盐池县此次结算覆盖4家定点医疗机构、2家配送企业，涉及70余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联合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

0: 综合治理。目前已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万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记者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宁夏多举措做好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保障各项社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截至4月底，全区享受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达140万人，已有94.8万人次完成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近日，顺丰集团评优表彰45名快递员，为期5天携家属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游及专项荣誉激励。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张立博成为宁夏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员工。今年38岁的张立博是银川中转直派大件营业点一名普通快递员。2025年度，他获得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自治区劳动模范、顺丰集团社会责任奖等多项荣誉。平罗县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点县，针对耕地碎片化问题，推进小田并大田改革，累计完成耕地整合13.85万亩，亩均结本70余元，节水超50%，粮食产能与品质同步提升。近年来，宁夏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做优做强一批，提高完善一批，整合调整一批，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宁夏沙湖鸟国摄影艺术展日前面向全国摄影爱好者征集摄影作品，本次展览分设沙水相映、湖光鸟影、畅游胜景3个单元。展览拟入选作品200件，其中特约作品80件，凡入选的作者均可获得主办方颁发的入展证书及稿酬300元每幅组。投稿邮箱2810581160@qq.com。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宁夏自治区税务局连续通报了2起加油站偷逃税款典型案件，案件的集中曝光揭开了成品油零售行业长期存在的账外经营顽疾。这2起案件分别为中卫市税务局稽查局查处中卫市营铁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偷税案，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通报宁夏瑞科能源加油站偷税案。泰国水果黄金季近日在银川隆基第8大街开幕，活动为7天，通过36家门店及线上渠道销售。活动现场设立泰国水果专属展区，汇集金枕榴莲、山竹、龙眼、红毛丹、椰子等全品类泰国热门鲜果。此次活动由泰王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促进司驻成都办事处与宁夏小人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
2: 对于白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拔掉一根白发长出10根的传言，那么这是真的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3: 实际上一个毛囊单位它大概是有大概3到5根毛发，那有些人他因为长出白头发，他觉得不好看，然后呢他就把它拔掉，但实际上呢他拔掉这根白头发，它并不会影响他周围的其他的这些毛发也变白，但是呢其实在这边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经常因为长白头发然后呢反复把它拔出来，它确实会伤到一些毛囊的一些结构啊，叫做内毛根鞘。拔久了之后，其实大家最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头发、这个毛发、这个毛囊就不会再长出这个正常的毛发出来，反而会引起这种脱发的一个表

0: 线，
1: 就会变成不长，
0: 对，
1: 就秃了，
0: 对，就是那个地方
1: 啊、所以勤着拔这个白头发，不会是白发变多，相反会是头发变少。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中卫香山湖被誉为天空之镜，这里水天一色，尽显中卫城市的温柔诗意。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欣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你
11: 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别干了。
6: 是杨爸，
12: 没什么。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谁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

0: 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晒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晒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了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就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那七张书记说，点名抓我，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晒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三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 就弟子永远是呢，早晚是，这就是钱。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晒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的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气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1: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晒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1: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方子。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有的永远是那的。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晒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这炮皮衣服，
1: 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是。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晒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的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是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3: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晒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